漆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事、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有100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了。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
2: 的景致，就像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生平第一次与恋人约会走过的路线。这本集结了他近年旅游随笔的新书《假如真有时光机》日文版书名直接翻译为《老挝到底有什么》。这个名字的由来，据村上介绍说，有一次旅行经过中转地河内，说接下来要到老挝去时，一位越南人向我提问，老挝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越南没有的呢？他这么一问，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此说来，老挝到底有什么呢？然而实际前去一看，老挝果然有唯独老挝才有的东西。理所当然，所谓旅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假如事前就明白那里究竟有什么的话，谁也不会特地费时费力出去旅行了。就算是去过许多次的地方，也肯定每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咦，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这就是所谓的旅行。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邂逅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鸟，在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上追溯遥远的记忆，在梅雨季节去熊本拜访夏目漱石的故居，不知怎样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乐趣，这才是所谓的旅行，亦或说人

生的意义。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假如真有时光机，你想实现什么愿望？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我们跟随村上春树走遍七国十一地，仿佛乘上一台穿越现实的时光机，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接连出版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盐天》《边境近境》《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漩涡猫的找法》《悉尼》等游记性质或海外生活记性质的书，随后便暂停了关于旅行的书写。而今天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假如真有时光机》的随笔，可以视为村上旅行写作的回归。有热心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他的旅行随笔如此好看，不仅简明易懂，治愈人心，文词还十分幽默生动，这本书让我拓宽了人生视野。也有读者这样评价，村上对日常生活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发现了旅行的美，也发现了日常的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就把书中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整理出一部分，和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1: 只要天尽头有东西存在，就想去看一看，这是我的癖好之一。我们唯有花上更长的时间，用自己的眼睛去欣赏风景，将它镌刻在大脑里，然后装进记忆无常的抽屉，凭借自己的力量搬到某个地方。他的眼睛习惯了永不厌倦地注视着大海，久而久之，一个人就有了这种染上大海颜色的孤独的眼球。时过境迁，我的年龄理所当然地随之增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然而我坐在灯塔的草坪上，侧耳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时，便觉得自己的心情从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许应该说只是没能顺利的成长而已。假如真有时光机，有人告诉你可以随意使用一次，仅此一次，你想做什么？恐怕会有很多愿望吧。不过我的回答在很久以前就明确地定下来了。我想飞到1954年的纽约，在那里的爵士俱乐部中尽情尽兴地听一场克里福德·布朗与马克思·罗奇五重奏的现场演奏。在旅行中要是事事都一帆风顺的话，就不叫旅行了。我是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寻礼之年》的芬兰场景之后，才去芬兰进行了这次采访。简直就像在追踪自己的足迹一般，在这层意义上倒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行。在河流面前，或者说在河流之上，我们这些旅人无非只是匆匆过客，是幻影般的存在。我们来了，欣赏过风景又离开，仅此而已，甚至不会留下一缕痕迹。乘船溯流而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很快我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触，仿佛自己这个实体正一点一点地毫无缘由却又确凿无疑地变得稀薄起来。在琅勃拉邦散步，悠然自得地巡游寺院，我有了一个发现。平时生活在日本，我们看什么东西时，其实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我们每天当然都会看很多东西，然而是因为需要看，我们才看的，并非因为发自内心的想看。这与坐在火车与汽车上，仅仅用眼睛追逐着一闪而过的景色相似。我们太过忙碌，无暇花时间仔细查看某样东西。渐渐的，我们甚至忘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了。那里有特别的光，吹着特别的风，人们的说话声萦绕在耳际。我能回忆起那是心灵的颤抖。这些风景作为唯独那里才有的东西，至今

0: 立体地留存在我的心里，今后大概也会鲜明地留存下去吧。至于这些风景是否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知道，或许最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仅仅是作为记忆而告终结。然而说到底，这不就是所谓的旅行，这不就是所谓的人生。经过一段岁月之后，再以旅行者的身份去拜访一个曾作为居民生活过的场所，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在那里，你好几年的人生被切割下来，好好保存着，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上一串长长的脚印，十分清晰。比如在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当时流行的音乐，呼吸的空气，邂逅的人，交谈的话语，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无趣的体验，悲哀的感受。然而开心的事情也好，不太圆满的事情也罢，一切都被时间这张柔软的包装纸包裹起来，和香包一起收进了你意识的抽屉。午后花上点时间享用美食，你就会觉得什么人生奥秘，什么下一次宇宙大爆炸，这种事情别多想，就随它去吧。独自一人行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单单是呼吸着空气，眺望着风景，就觉得自己一点点变成了大人。人来人往，时过境迁，树木却毫不在意，只管扎根大地，长留天地之间。枝条长了又聚，聚了又长。我们生活在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里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实质则拼命地追逐其后。旅行是件好事情，虽然有时你会感到疲倦，有时还会感到失望，不过那里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不妨像村上春树一样，沉下心来体会生活。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仍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尝尽。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彼此的手。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都怀揣着虚妄冲

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

0: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情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1: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

0: 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一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仍甘愿沦陷片刻温存，短暂交汇过后，只剩心底残存的燥热，那段克制又炽热的瞬间，长久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7: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8: 马先生，马先生，
7: 哎，
8: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7: 哎，刚收的。
8: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7: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8: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7: 牵出来？
8: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
7: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8: 哎，您把他请出来，
7: 哎，
8: 让我们参观参观。
7: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8: 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7: 啊，
8: 进口户啊。
7: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8: 哦，外国人。
7: 哎，
8: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9: 名字叫别扭。
8: 哎，叫什么？
7: 叫别扭。
8: 哦，
7: 我给他起的名字。
8: 那您叫什么呢？
7: 我叫顺溜。
8: 嗯，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7: 你用哪国话谈？
8: 中国话呀。
7: 你恐怕说不过他。
8: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7: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8: 啊，那我领教领教。
7: 来来来，
8: 学生来了。
9: 来了。
8: 哟，
7: 怎么样？
8: 发音还挺标准啊。
7: 当然是了。
8: 跟谁来的？
9: 跟师傅来的。
8: 干什么来了？
9: 说相声来的。
8: 会几段啊？
9: 最少砍三段。
8: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9: 吃饭了。
8: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0: 的炸酱面。
1: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2: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这
1: 谁不行了？
2: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 你徒弟不行了，
2: 他怎么会不行呢？
1: 让我给问住了。
2: 你问什么来着？
1: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啊啊。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2: 他说呢，
1: 吃饭了，这对吗？
2: 吃饭了啊？对呀、啊，
1: 对，
2: 对，我们是吃完饭来的啊，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1: 我怕他没听清楚啊啊！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2: 他说呢，
1: 吃的炸酱面。
2: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1: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您等会儿吧，我问问你、啊、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2: 哟，这可不对。哎，你怎么这么回答？哎，
1: 这话谁说的？
2: 不是你说的吗？
1: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啊！不是我说的。
2: 谁说的？
1: 你徒弟说的。
2: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2: 是他说的吗？
1: 就是他。
2: 这句话是他说的。
1: 就是他说的。
2: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哎，嗯，
1: 这师傅还不讲理。
2: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 你不信，你问问
2: 我，问问你，
1: 问问你。
2: 来了
0: 来了，
2: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 往后问，
2: 跟谁来的？
0: 跟您来的。
2: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0: 说相声来了。啊
2: 啊，会说几段啊？
0: 最好砍三段。哎，
2: 砍啊，
1: 不识数啊。
2: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0: 吃饭了。
2: 吃，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不不，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0: 吃的炸酱面。
1: 完了完了，
2: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 你这徒弟太客气。
2: 你更客气啊！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哎、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啊，
1: 教教教教。
2: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1: 嗯，我这啊，您呢、啊、您溜达溜达吧。
2: 怎么了？
1: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2: 不是，
1: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嗯，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知，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说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

0: 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嘛？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
1: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
0: 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
1: 自大加一块念臭，
0: 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1: 可不，
0: 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
0: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2: 16。哎，啊，
0: 去年17，今年你19啊。嗨，今年你18。
2: 18。
0: 哎，贵庚了
2: 18。
0: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啊，
0: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0: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没哈。
0: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2: 忘了。
0: 问。不刚教你的吗？
2: 我刚忘的。
0: 哎，对对，刚忘的。
2: 对对对。
0: 18。
2: 18。
0: 属什么的？快说。
2: 快忘。
0: 滚。属大马。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的？
2: 干嘛？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儿啊。
2: 我要小豆子。
0: 哎，别挑了，将军。
3: 啊，怎么样？训练好了？
0: 没错了
3: 啊。好好好。啊，学生。贵庚啊？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怎么了哟？
0: 怎么了？啊？干嘛呀？
2: 没哈。
0: 没，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3: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走。
3: 哦，咱俩聊。
0: 哎，
3: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3: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3: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3: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3: 哎，正隔着
0: 啊，
3: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2: 18。
0: 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3: 哎，怎么？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3: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3: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3: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3: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嗨，全乱了，73了。
3: 哦，73。
0: 哎，
3: 73是属什么的？
0: 73呢，是属
2: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2: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全乱了，不要说话了。
3: 哎，还咱俩聊吧。
0: 哎，
3: 前两天呢，
0: 啊，
3: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的？
3: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3: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3: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3: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3: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3: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了。
3: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
0: 嗯，
3: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3: 你好你的。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的，下面的

0: 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刀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确实如火如荼。
2: 对了，
1: 我看着非常过瘾。
2: 是吗？
1: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2: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1: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2: 哦，您是唱京剧的？
1: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2: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1: 梅花奖。
2: 嚯，那您可厉害。
1: 是
2: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1: 听我说，
2: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1: 您听错了。
2: 你说梅花奖吗？
1: 您说是梅花奖。
2: 对对呀、啊，
1: 我不是梅花奖。
2: 那您是？
1: 我是梅发奖。
2: 啊？
1: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忒好了。
2: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1: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2: 她夸你没用，
1: 群众的呼声吗？
2: 哦，是啊。
1: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2: 怎么呢？
1: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2: 哎，是，
1: 我不是专业。
2: 那您是？
1: 我是一位票友。
2: 票友？
1: 嗯。
2: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孝伯。
1: 对对对对，我们仨差不多。
3: 你脸太大了，
2: 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1: 真差不多。
2: 人自成一派。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2: 啊，
1: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2: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1: 对，
2: 那你跟谁学戏？
1: 我跟我师哥学的。
2: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1: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哎，您说说吧。
1: 当初我跟他学戏，
2: 嗯，
1: 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2: 怎么呢？
1: 说一直跟哥们儿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
2: 嗯，
1: 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2: 哦，
1: 带拉师弟，
2: 我理解您这意思。
1: 嗯，
2: 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1: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2: 啊，
1: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2: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1: 对对对，
2: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1: 就是我师哥。
2: 他有一个姐姐，
1: 有
2: 叫佟芷玲，
1: 生前唱旦角的，
2: 唱的也好听。
1: 那是我师姐。
2: 您贵姓？
1: 免贵，我姓刘。
2: 您叫什么呀？
1: 刘嘉玲。谢谢。
2: 梁朝伟，你老公？
1: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哎，
2: 你不说你是刘嘉玲吗？
1: 我怎么出来老公了？我姓刘，和佟祥龄、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玲字辈儿，我叫刘嘉玲。
2: 你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1: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2: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1: 这不是过节了吗？
2: 哦哦，
1: 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2: 哎，您来到这儿就别光问好了，
1: 还要怎么着呀？
2: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再给他唱一个，行吗？
1: 谢谢，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2: 怎么呢？
1: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都是演那个大戏，
2: 哦，
1: 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2: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1: 怎么着？
2: 我毛遂自荐。
1: 嗯，
2: 咱俩搭档唱一回。
1: 你会唱戏吗？
2: 我不行啊。
1: 不行吧？
2: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1: 展示我。
2: 对了，
1: 说话让人爱听，
2: 是不是？
1: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2: 嘿，看看没架子吧。
1: 嗯，
2: 那我挑戏。
1: 你挑吧。
2: 也别挑了。
1: 唱什么？
2: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1: 哪出啊？
2: 智取威虎山。
1: 哪场啊？
2: 第五场和第六场。
1: 第五场是
2: 打虎上山。
1: 第六场呢？
2: 打进匪窟。
1: 家喻户晓，
2: 耳熟能详嘛。
1: 呵，都熟悉。
2: 就是
1: 分分角色吧。
2: 好啊，
1: 我演谁？
2: 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对，我是英雄。
2: 对，
1: 杨子荣。
2: 就是
1: 我谁？
2: 这货吓我一跳。
1: 你演谁？
2: 土匪头子坐山雕。
1: 坐山雕，
2: 跳啊！
1: 别看他是业余的，真有点意思，
2: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2: 咱把桌子搭后面去，
1: 就在这儿，
2: 前面当舞台。
1: 嗯，好了，
2: 好吧，
1: 好了，好了，
2: 手里帮我搭下桌子。
1: 来来来，
2: 好。哎，这就行了。
1: 嗯，
2: 这个您拿着。
1: 我拿着这个。
2: 嗯，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1: 好，
2: 打虎上山。
1: 嗯，
2: 这场呢

0: 没我事儿。
1: 嗯，没你事儿，
0: 您自己表演。
1: 不不不不，
0: 我旁边
1: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0: 啊，是我演坐山雕。
1: 对啊，
0: 啊对，
1: 第五场没有吗？
0: 没有，在第六场了。
1: 哦，对对对
0: 对，
1: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0: 我客串谁呀？
1: 你来个店小二。
0: 谁？
1: 店小二。
0: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1: 有没有？
0: 没有。
1: 再说一遍。
0: 没有，
1: 真没有吗？
0: 这真没有。
1: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0: 哎，
1: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啊。按行话说，这叫棒槌。哎，
0: 没法，我就变棒槌了。
1: 这不棒槌？
0: 那您说哪有店小二？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您讲讲吧。
1: 各位，您都看过戏。
0: 嗯。
1: 我去酒铺喝酒，店、嗯、小二说不卖给我
0: 啊，
1: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0: 不是你这什么戏？
1: 哎，武松打虎。
0: 咱俩谁棒槌？我说
1: 会戏太多查住了。
0: 好，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您
1: 那怨你。
0: 那怎么了？
1: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0: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1: 这当那马鞭啊？
0: 马鞭儿？
1: 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那哨棒呢。
0: 您这当鞋拔子都短点儿，知道吗？
1: 马鞭儿，
0: 马鞭儿。
1: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0: 看您这意思，骑驴。那是张国老。
1: 骑马呀，
0: 就看你骑马的作品。
1: 看我骑马的作品。
0: 对了，
1: 好极了。
0: 哎，
1: 看着吧，
0: 看着。
1: 我把刚的 stay，
0: 大家站上。
1: 这个，好吧。
0: 您这太前卫了。
1: 就骑马的作品，
0: 不是这作品，动作不要了
1: 啊，不要不要，
0: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1: 对喽，听我唱嘛，听着
0: 啊。
1: 春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0: 嗯，是。
1: 哎，
0: 往下唱，
1: 就会这一点儿。
0: 就会这一点儿，您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1: 来吗？
0: 啊，
1: 这是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0: 你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1: 哎呀，忘了说了
0: 啊，
1: 忘了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我师哥教我这个戏的时候，
0: 啊，
1: 就教到这儿，他不教了。
0: 怎么呢？
1: 他告诉我后边那个唱腔难度太大。
0: 哦，对，有个嘎调
1: 太高。
0: 是，
1: 说先教你后边吧。
0: 啊，
1: 等前面也教会了，后边也学完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我这同乡溜还够拉合的
1: 啊！让这么大一出戏，就这一点儿不会，
0: 您说
1: 就赶上了，
0: 遗憾吗？这不是？
1: 哎呀，咱这样吧，
0: 哎，
1: 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0: 行，没别的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就第六场吧。
1: 第六场
0: 打进水库，
1: 咱给来点
0: 好吧。我搬把椅子啊。
1: 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一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我
0: 好了，
1: 道具来了，
0: 哎，椅子也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咱演这个第六场。
1: 行行行，
0: 好吧。
1: 嗯，来
0: 打进水库。
1: 嗯，
0: 你先下去备场啊。打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0: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0: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0: 你还小点，
1: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0: 您那意思？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0: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1: 都踩，
0: 都踩。
1: 气
0: 踩我脚了，
1: 哎呦。

0: 盖的好像话，
1: 捧你啊，
0: 我用你捧我，
1: 奉上你说呀，
0: 你奉上我干嘛？
1: 你应该怎么着？
0: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
0: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有，
1: 汉地河下土，
0: 谁是韩中灿？
1: 粒粒皆辛苦。
0: 你这背唐诗呢？
1: 您又
0: 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0: 锄禾日当午。
1: 你说。
0: 你都给我弄乱了，
1: 应该怎么着？
0: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1: 这句啊，早就会。宝塔镇河妖，
0: 等，
1: 还打还打。
0: 我先说
1: 啊，你先、啊、你先。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孟哈孟哈，
1: 胡尼奇瓦，
0: 日本话。
1: 挨打是吗？
0: 你这胡尼奇瓦都出来了都。
1: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0: 谁说外国话？
1: 你不是说哈什么哈吗？
0: 我这个摩哈摩哈是土匪的匪话。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这句
0: 啊，
1: 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0: 我先说。
1: 忘了，你来，你来。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摩哈摩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
0: 不像话。
1: 对呀，应该怎么说？
0: 精神焕发。
1: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0: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1: 打我好几下了。
0: 咱两遍。
1: 您的意思
0: 谁也别打谁。
1: 那不打了
0: 行吗？
1: 好，
0: 你先过来
1: 干嘛？
0: 保险起见，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得了。
1: 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0: 我说天王盖地虎，
1: 嗯，
0: 你说宝塔镇河妖
1: 啊，
0: 我说摩哈摩哈，
1: 嗯，
0: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哎，就
1: 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0: 告诉你，
1: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0: 太血腥了，
1: 这词我能不会吗？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0: 我错了，
1: 态度还不错。
0: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1: 看吧，
0: 看吧，
1: 我能有问题？我还不能有问题吗？
0: 那别错了啊，
1: 不错了，
0: 打头来，
1: 放心，
0: 来。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猜呢？
0: 我猜得着吗？一是马，一是刀。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黄赤兔，奥巴马。
0: 对，奥巴马。我没见过谁骑个美国总统就出去了。
1: 那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谁问谁呀？
1: 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0: 你不告诉
1: 我？那你说。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太乱了，
0: 太累了，这你说什么哑的吗？这都
1: 我的完整一说都搅和坏的，这是放谁
0: 放谁
1: 搅和搅和搅和我的，讨厌你的，太唱戏了，跟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
0: 这听都恶心。你过来过来
1: 干嘛？
0: 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1: 不，
0: 我替你唱。
1: 不啊，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0: 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我想多活两年，
0: 就听我上了。
1: 不想跟你对词儿了。
0: 行行，听我上，听我上。
1: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啊，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
1: 对，
0: 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是谁呀、啊？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啊。
0: 啊，想不起来了。
1: 那不还是忘了吗？
0: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啊。
1: 四句词儿。
0: 对对对，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不振呢，掐诀念咒的。
0: 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了。
1: 行了吧，
0: 对观众负责，没问题。
1: 不许错了啊！
0: 我是谁？
1: 打出来啊！
0: 来来来，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孟哈孟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松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哎，你这杨子龙，
0: 这是杨钰莹。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我也有爱好。
4: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4: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4: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4: 您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我能懂鱼语。
4: 什么？
3: 鱼语？
4: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4: 古人，
3: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4: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4: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啊，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4: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4: 那是正大综艺
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4: 鱼还能看电视？
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4: 是吗？
3: 眼神最好使啊。动物分为四类。
4: 哪四类？
3: 胎卵湿化。
4: 什么叫胎卵湿化？
3: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4: 这还有区别吗？
3: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4: 怎么呢？
3: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啊，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4: 对呀、
3: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4: 怎么着？
3: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4: 上眼皮找，
3: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4: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3: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4: 哦，
3: 上眼皮。化生的。
4: 化生的怎么着？
3: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4: 是没有。
3: 湿生的就是鱼。
4: 鱼是湿生的？
3: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啊。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4: 不会动吗？
3: 鱼睡觉也睁着眼。
4: 睁着眼
3: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4: 哦，
3: 鱼的眼睛好使。咱人的眼睛有毛病。
4: 什么毛病？
3: 清蒸热痈。 白内障。
4: 嗯，鱼不是。
3: 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4: 没听说过。
3: 虾鱼。
4: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3: 哎，所以鱼视觉好
4: 哦，
3: 特别通人性。
4: 嗯，
3: 什么都能看得见。
4: 是啊，
3: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4: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3: 我在白老鼠酒家。
4: 白老鼠
3: 酒，嗯，
4: 大白天闹耗子。
3: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4: 这名。
3: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4: 嗯，
3: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4: 哦，
3: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4: 还有区别？
3: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4: 为什么？
3: 它有口音。有，
4: 这还有口音。
3: 淡水的我听得懂。
4: 嗯，
3: 跟普通话一样。
4: 是啊。
3: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4: 真的。
3: 哎，
4: 要这样
3: 啊，
4: 朋友们，
3: 干嘛？
4: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3: 来来来来，
4: 麻烦麻烦您。
3: 好，谢谢。
4: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3: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4: 怎么学不了？
3: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4: 俩鱼，
3: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4: 我不懂鱼语啊。
3: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4: 人说话。
3: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4: 哦，
3: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4: 我就是那鱼来。
3: 哎，是啊。你这干嘛？
4: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3: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4: 那鱼怎么？
3: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4: 鱼怎么着？
3: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4: 浮
3: 啊，
4: 游过来
3: 啊。
4: 怎么游啊？
3: 你这样，
4: 这是
3: 这搁头里头，
4: 这是什么？
3: 这是那鱼分水，
4: 哦，鱼的那个分水。
3: 哎，这手在后边，
4: 后边。
3: 这是那鱼尾，
4: 鱼
3: 一游的是这样就可以。
4: 哦，
3: 好吧，
4: 行行行，哎，
3: 走。小李子，
4: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3: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4: 那是我名啊。
3: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4: 我
3: 一条小鲤鱼。
4: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3: 哎，
4: 那我叫小李子。
3: 哎，对对，好，
4: 行行行。
3: 小李子，
4: 扎，
3: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4: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3: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4: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3: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4: 鱼
3: 顺口答音儿。
4: 那，啊，顺口答音。
3: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4: 胖嫂。
3: 哎，我怎么胖嫂了？
4: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3: 你应该叫胖哥呀。
4: 你肚子里有鱼子。
3: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4: 你胖嫂胖嫂。
3: 行，李子，
4: 胖嫂，
3: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4: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3: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4: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3: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4: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3: 啊，
4: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3: 啊？
4: 我小啊。
3: 哦，
4: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3: 哦，你是那漏网的。
4: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3: 不是这没装，
4: 我就是那我走了。
3: 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4: 就是。
3: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4: 介绍谁呀？啊，
3: 这是白叔。
4: 白叔是
3: 白鲢鱼。
4: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3: 嗯，
4: 哦，白叔，白叔，
3: 白叔。
4: 嗯，
3: 这是季大爷。
4: 季大爷，
3: 季鱼。
4: 哦，季鱼是季大爷。
3: 哎，对对对。
4: 哦，季大爷，季大爷。
3: 这是虾哥哥。
4: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3: 虾米啊？
4: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3: 这是人工繁殖的，
4: 淡水虾。
3: 哎，
4: 好好好，
3: 虾哥哥。
4: 嗯，
3: 这是贾爷爷。
4: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3: 贾鱼啊。
4: 甲鱼，
3: 甲鱼，对，
4: 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3: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4: 嗯，
3: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4: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3: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4: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3: 是不是？
4: 这儿还安着电灯
3: 啊，照明的，
4: 还有温度计，
3: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4: 嗯，你看不错。
3: 哎，对对，
4: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3: 嗯，
4: 我扑腾不开。
3: 啊？什么话？
4: 我扑腾不开。
3: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4: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3: 比喻这个事儿，
4: 甭的比喻。
3: 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4: 这有什么规矩？
3: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4: 啊，
3: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4: 干嘛沉底儿啊？
3: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4: 把咱卖了。
3: 哎，这儿有一道菜，
4: 叫什么？
3: 活吃活鱼，
4: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3: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4: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儿。
4: 嗯，
3: 你看见了没有？
4: 门口啊。
3: 啊。
4: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3: 那俩高个儿，
4: 啊，戴着大帽子，
3: 那是负责拉门的，
4: 给人开门。
3: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4: 嗯、
3: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4: 脱鞋干什么呀？
3: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4: 啊，换上那脱鞋了。
3: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4: 看见了，
3: 那是领桌的。
4: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3: 领到桌上有用？
4: 有什么用？
3: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4: 为什么？
3: 鞋锁起来了。
4: 这招可够绝的。
3: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没有？
4: 就那胖子
3: 啊，
4: 嗯，
3: 看见了没？
4: 个儿不高，
3: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他不花钱。
4: 不花钱，
3: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4: 什么招？
3: 叫吃公款，
4: 吃公家，
3: 吃公。
4: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3: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4: 图章，
3: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4: 啊，
3: 他这戳可有用了。
4: 有什么用？
3: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4: 是啊，
3: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4: 嗯，
3: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4: 哦，
3: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4: 是，
3: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4: 啊，
3: 愣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4: 俩大单元
3: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4: 嗯，
3: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4: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3: 有用。
4: 有什么用？
3: 换塑料盆了。
4: 换塑料盆。
3: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坨就有108个，
4: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3: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4: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3: 对，
4: 那是谁呀？
3: 那是他媳妇儿。
4: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3: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4: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来这儿就打电话，
4: 打电话。
3: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4: 嗯，
3: 告诉我三缺一就等你。
4: 这是
3: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4: 嗯。
3: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4: 修长城
3: 啊，也有叫马砖的，嗯，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4: 明白什么？
3: 打麻将的，
4: 赌博
3: 啊，
4: 像这个，不抓他吗？
3: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嗯，盖戳就出来，
4: 这多管用。
3: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4: 我跟你说呀，
3: 还说没拉气儿呢，
4: 给谁说没拉气儿？
3: 给外国人，
4: 往外国人那儿。
3: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4: 嗯，
3: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4: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3: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4: 了。哪有绿？
3: 绿眼珠只能贾爷也行。
4: 贾爷怎么？
3: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看看
4: 哦。
3: 嗯，
4: 他这个是
3: 嗯
4: 行业不正之风啊。
3: 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3: 人家不光吃啊。
4: 啊，
3: 那女的还拿了，
4: 往哪儿拿？
3: 往家里拿，
4: 往家里
3: 什么都拿，
4: 都拿什么？
3: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4: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3: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4: 啊！
3: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4: 大背心
3: 啊，

0: 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还胆小怕事。哎哎
0: 哎，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简直……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1: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0: 那只好再见了。
1: 小
0: 林子
1: 啊，
0: 你也别太难过了。
1: 嗯，
0: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这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和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菊盛开的盛夏，天气晴朗，午后三四点的光景，爱幻想的人可以带着书籍到某一个草地里去，书看累了就躺在青梅树下的草地里，仰望着遥远的天空，做着各种应接不暇的白日梦，向往远方，期盼长大，渴望流浪，有时幻想成为天上的白云随风飘散，有时又觉得长成一棵树，扎根一方，日日听鸟叫蝉鸣蛙声也很写意，又或者生活在古代，练就一身武艺就可以仗剑走天涯。这首歌隔壁老樊，初秋和你。
1: 我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方向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

0: 那个时候总傻乎乎的做梦，也相信长大了就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现在长大之后才懂得年少的无忧无虑有多可贵。
1: 那晚举杯已尽了一日久久，一早有预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这首歌林忆莲的作品《伤痕》。

林忆莲的歌是经得住单曲循环的。今晚就让我们用她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温柔的爱意。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闽南话的歌曲每一首都很柔情，就像在耳边轻轻吟唱。这一首歌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有一种相逢恨晚的熟悉感，轻柔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夜，所以导致有一段时间每晚睡前都会忍不住听一遍。林雨中，叫阮的名。
1: 什

唤我的名字，歌名是如此治愈，好像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一句温柔的话语，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你赋予我以姓名，所以只有当你叫出这个名字，它才有了意义。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是如此的独一无二，

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看不清，活得太明白，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稀里糊涂，反而什么都有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喜欢花粥的话，也许会注意到，在花粥很多的巡演当中，旁边都有一个女孩跟着她一起唱歌，两个人一起走南闯北，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思思。接下来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思思作词作曲，她和花粥一起演唱的《大波》。

很羡慕他们这样的友情，志同道合，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玩乐。这大概就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

0: 十四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3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
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修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有任何的节目建议和要求，也是欢迎各位来留言了。俗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职场如战场，瞬息间都存在千变万化。想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呀得懂得游戏规则，而这规则里呢就有一些黑话，如果不读懂，游戏都玩不下去了。你比方说，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最火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自动回复。那大数据分析呢？收集用户隐私。社区团购呢？网上买菜，第二天去楼下小卖部自提。闭环呢？那就是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但骗得了投资人。那如果是变革，大家肯定在想，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再次折腾。转型呢？就是快不行了，上半场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呢，下半场那也意味着也快不行了。共享经济就是分时租赁。连续创业者说明他多次创业失败，联合创始人意味着他是一名老员工了，颠覆式创新说明他在捣乱，传统企业转型说明你被忽悠了，发力呢则代表着开始烧钱了，赋能呢也就是扶你一把，众筹可能跟我们想到的什么水滴筹呢是类似的，孵化器就相当于办公室是租的，情怀那就是吹牛，这丝丝入扣啊，是不是？哎呀，这当老板的自然而然要理解的多一点啊。俗话也说得好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时候啊，看似正常运转的公司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大限将至。懂黑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危险的信号。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梳理一下一家公司倒闭之前有哪些征兆。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初级征兆，军事化管理。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恐怖呀？啊，考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板是御驾亲征，亲自抓迟到，追根溯源，打卡情况，就指着扣你钱为公司开源节流呢。这个时候呀，老板恨不得把员工焊在工位上，办公时间最好不能有任何移动的活物，喝个水你都得报备，上个厕所呢你都得去请个假。这上班时间是越长越好，下班时间是越短越棒。上班的时候呢，中午打个盹儿要被扣钱，半夜回家不把 PPT 写完，那你就算旷工。全方位的掌握员工电子产品使用动态，检查手机电量以及各软件的打开时长。如果有这种症状，意味着什么？说明啊，这公司不能折腾事儿了，就开始折腾。

人了。工作量骤减之时，抓考勤能够伪造一种正常运营的假象，幸运的话呢，可以多榨取员工一点价值，试图在强压之下呢迸发潜力，让公司起死回生。就算没用，也能在高压下让员工没有反应时间。前一天还在担心迟到扣钱的事，第二天你即将面临公司倒闭。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光公司开始这个抓考勤，老板呢也很反常。可能平时不出现的老板呢突然频繁的出现在了公司，也可能是平时规律出现的老板突然失踪，终日不见人影。老板的朋友圈呢也逐渐开始转发一些心灵鸡汤了。今天发做男人就不要喊累，明天转发尘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后天呢又开始转居安思危，每个人都要清醒。要知道老板的状态呢就是公司运营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老板要不成天在外面找门路拉投资，要不就天天待在公司里准备跑路的事宜，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留神了。公司还会大力的去控制成本啊，充分展示理财之道，骄阳似火，不开空调改吹风扇，深度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多摆上两块冰块。再或者呢，干的是火热朝天，突然欠费断网，巧妇难为无网之炊，没有网络只能单机扫雷。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配套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比如说这个厕纸的质量明显下降了，抽纸变卷纸，每人每月只有一卷，用完不补，下午茶从丰盛到单一，然后甚至只剩下最后的一桶装水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公司的粮草都不够了，降级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公司呢还会巧立名目设立这种规章制度扣钱，反正最终解释权呢都是归公司所有，毕竟发的少扣的多，也实现了现金的回流。你看啊，下班没顺手倒垃圾罚30，洗手液按了两次罚50，打印纸只用了一面罚100，算下来上班一个月你得倒欠公司3000块。但凡了解点历史你就会发现啊，这朝廷啊动不动就抄家，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这国库啊亏空了。度过了前面这些情况，公司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首先呢是工作量骤减，一天到晚没事干，集中到公司玩手机，上班一周还没开倍速，看完了《甄嬛传》和好几部的经典影视作品。这作息呢也是异常健康，下午4点半刚午睡醒，刷抖音都刷得心慌，越刷短视频啊就越想工作找活干。公司快要放弃治疗的时候，上到主营业务，下到边缘事务，都会被要求放一放，连保洁阿姨都在交接。员工呢，偶尔有点事做，也会感觉特别自豪，感觉自己呢，总算有点用处了。到了这个阶段，高管呢，是天天闭门开会，会议室经常传出激烈的争论，什么摔杯子、拍桌子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来一些这种衣着光鲜的人四处打量计算，一边看一边还念念有词，桌子10张，椅子20把，盆栽5盆。想想这种画面是不是很恐怖？每周呢还会来几波面目不善的人，每次来都少几件东西，今天沙发没了，明天电视少了，后来想喝水发现饮水机它都不在了。这复杂的人员也预示着复杂的局势和前途莫测的未来。这些人呢，可能是来解决裁员、冻结资金等问题的公司高层，更有可能是要债或者给公司估价的债主。那么病情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平静的办公室就会有波澜了。平日里消息灵通的一批人，整天是聚在一起愁眉苦脸的讨论着什么。公司的电脑闲置了一半，还没楼下网吧生意好呢。同事们呢，不声不响神秘消失，公司群人数也是越来越少。在职场，多结交一个同事，就多一条消息的获取渠道，不然别人准备劳动仲裁时，你呢，还在熬夜的写 PPT。终于，公司是病入膏肓，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拖欠工资。此时此刻，财务可能会发布通知，工资发一半留一半啊，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这热情没激励起来，发现欠薪已经半年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各种什么花呗、白条、额度全用光，再这么拖下去只能辞职了。好，此时此刻你可能才反应过来，哎，老板去哪儿了呢？大家也都没闲着，全公司都开始自学劳动法了。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

一旦开始前倾，说明呢已经进入到了倒闭倒计时。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都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快冲啊
2: 啊，打卡时间到了。
0: 小白，8:01了哟。
2: 吴哥，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门口的彩带是啥意思呀？搞得跟跑步比赛似的。
0: 啊，这个呢是张总让放的啊，说是最后的冲刺了。对了，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2: 啊，张总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情呀？
0: 没说，只说考勤呢要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2: 什么？张总要亲自抓考勤吗？
0: 对啊，张总还给我配了一个秒表，让我在门口守着，给每个人都掐时间。
2: 那吴哥，那个打卡机上的时间能改吗？
0: 当然不能了，并且到处都是摄像头，张总办公室的监控都能看到。
2: 那我赶紧过去了。
0: 快去吧。
2: 哎，
0: 小白，张总找你说啥了？
2: 张总说晚一秒就算迟到，每迟到一次罚款就翻倍。
0: 翻倍？这么可怕吗？
2: 对呀，还说这个月开始迟到三次以上就算旷工，旷工两次就要被裁掉。
0: 那你可别再迟到了。
2: 我也不敢了。
0: 张总以前也经常吓唬我，不过说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
2: 嗯，那我还是赶紧滚回去工作吧。
0: 坐了俩小时了，人都快石化了。哎，小白，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动过，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呢？
2: 我不敢动。
0: 张总只是说要求你别迟到，你也不用画地为牢嘛。我要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好吧。
2: 好想上厕所呀，怎么还没到12点呢？
0: 小白，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嗯，没什么没什么。
0: 小白今天好奇怪呀，平时一上午不知道蹦跶来回多少次呢，今天居然是坐着动都没动过。
2: 不行了，实在憋不了了，我要去厕所了。
0: 小白，你去哪儿啊？
2: 嘘，
0: 干嘛呀？
2: 别那么大声嘛，要是张总问我就说我去复印文件了。哎呀，我不行，我憋不住了。这复印机不是在另一边吗？哎，怎么这么奇怪呢？嗯，终于轻松了。
0: 小白，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嘘，小点声。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张总说了，要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我的动态，看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0: 不是，这喝水上厕所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要管吗？
2: 对呀对呀，我都不知道张总这么闲。吴哥，你还是少往茶水间跑吧，你去了几次，待了多久，张总都知道的。
0: 不至于吧，咱们公司好歹也是大公司，既然配备了茶水间，就是允许大家使用的呀。

0: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1: 哎，正好我有点饿了，我去茶水间拿点吃的，你要不要？
0: 工作时间吃东西罪加一等，算了吧。
1: 哎呦，你也太小心了，那我去了。
0: 吴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呢？
2: 小白，你知道我看见啥了吗？
0: 看见啥了？见鬼了。
2: 早晨我还去过茶水间，现在已经没了。
0: 没了？你迷路了吧？
2: 不是，是真没了。
0: 一间屋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2: 我来公司八年了，茶水间去了没有百次也有几十次吧，
0: 现在那就只剩下一面墙了，上面还写着八个鲜红的大字，写的什么呀？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啊，天哪，这是今天早晨我从张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2: 现在你相信了吧？
0: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2: 我在公司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头一次觉得心里没底儿啊。
0: 为什么呢？
2: 我跟你说，这以前张总啊天天都叫我一块吃饭，最近啊这张总总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的。
0: 张总昨天还在办公室转悠呢，巡视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2: 那昨天之前呢？
0: 好像是有几天没在办公室，但是今天在呀，早晨不还批评我来着。
2: 现在你在看呢？
0: 办公室又没人了。
2: 这个情况不正常啊。
0: 哎，怎么突然办公室来了这么多人呢？还拿着一堆工具。
2: 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识，他们在干嘛呀？
2: 啊，他们在拆空调。
0: 啊？
2: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0: 吴哥，谁叫他们来拆空调的呀？
2: 张总，
0: 这一上午的时间茶水间关了，空调也拆了，
2: 这已经很明显了。
0: 嗯，给咱们换新的是吧？
2: 什么呀，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要来了。
0: 天气预报没有说今天有雨呀。
1: 小白，刚才你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里面有没有厕纸啊？
0: 没有，幸好我自己兜里有一包。
1: 完了，这厕纸也不给装了，
0: 可能用完了吧，保洁阿姨还没有来得及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
1: 不，就算有也不可能男厕女厕同时没有，并且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见过公司里有保洁了。
0: 嗯，好像是啊，不过张总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抠的人，也不奇怪吧。
1: 张总抠是抠，但是以前没这么夸张，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0: 什么真相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饮水机它也被搬走了？
0: 哎，对哦，以前放在那个角落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1: 而且这两天上网的速度它也变慢了。
0: 你的也慢啊？我还以为我用的电脑太老了。
1: 咱们最近这个工作量也越来越少了，这张总啊也再也不催方案了。
0: 工作轻松不是很好吗？反正工资照发。
1: 还照发呢？上个月工资你拿到了吗？
0: 拿到了呀。
1: 不是，我都没拿到，你怎么可能拿到啊？
0: 我在手机收到了工资到账的信息啊。
1: 不对，我没收到，你是不是看错了？
0: 喏，这不是。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是上个月的工资到账通知。
1: 完了，这一切都是征兆。
0: 你说了这么多征兆，这到底怎么了？你赶紧说，别吓我。
1: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
3: 对于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送各位一段话。我只想说呀，除了上班之外，你应该锻炼自己不靠公司发工资之外的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力，因为与月薪收入者相比，时薪、日薪、年薪收入者的反脆弱能力会更强一点。如果你恰巧这个时候已经嗅到有危险的气息时，我建议各位可以开始行动了，给自己2到3个月的跳槽准备，不要等到灰犀牛到眼前才发现已经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是一双大手，将你的人生反复拨弄，即便你被困其中，也无人能伸出援手，唯有自己从中走出来，像重生的燕尾蝶一样决绝。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所谓的朋友，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中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撒进坑里，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人爱，但也会拍拍你的

0: 想的生活状态其实是这样，奋斗不要奋斗到老眼昏花，要懂得适可而止。地位、金钱和欲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生活却要在合适的时候及时的用心去体会。生命只有一次，再多的理由也不能退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

0: 我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实生活当中啊，爸爸忙于事业，妈妈参与养孩子的比重更大一些。我们都知道什么类型的妈妈养育什么样的孩子，妈妈的性格呢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呢就来说一说最影响孩子性格的四种妈妈。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刚才说到今天说一说四种影响孩子性格的妈妈，那第一种呢就是冷漠严酷型的妈妈。这样的妈妈呢容易养成孤独型的孩子。有些单亲的妈妈在情感上对孩子呢会稍显冷漠，她也许本来呢就没想要孩子，或者是潜意识当中呢会把孩子看作自己不幸的根源。这种妈妈很少抱孩子，对孩子非常的严厉。有些冷酷型的单亲妈妈缺乏良好的情感沟通渠道，处于孤独抑郁的状态，对孩子的反应也是冷漠相待。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被塑造成孤独儿童。孤独儿童呢往往惧怕亲密接触，因为依恋妈妈的渴望经常呢会落空，并且因此认定自己不需要爱。所以孤独儿童的内心当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真实的自我，看起来独立，实际上呢却是在否定自我的需要。这种孤独儿童啊通常性格冷漠甚至是冷酷，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他们通常在事业上很成功，物质需求淡薄，独立并且富于忍耐。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活通常充满曲折，常见的那种被配偶抱怨成冷血动物、冷酷无情的人多半是孤独型人格。第二种妈妈呢是控制型妈妈，这样的妈妈容易养成回避型孩子。控制型妈妈大概是出于爱护孩子的本能，或者是出于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原因，从而产生怕遭到遗弃的恐惧，以及对孩子的过度依赖。有些单亲妈妈啊，内心渴望完全掌控孩子的行为，难以忍受和孩子的片刻分离。这样的孩子不害怕他人亲近，但是总是小心保持自己和他人的距离。他们允许妈妈抱，但是同时呢，总是把脸扭到一边，不让妈妈亲。因为他们害怕过于亲近会使自己无法从妈妈的控制中逃避。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啊，容易形成回避型人格。他们下意识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回避家庭生活，长时间忙于工作，偏爱经常出差的工作，或者呢总是埋头看书、看报、看电视。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喜欢那种来去自由的关系。当配偶企图保持一种亲密状态，或者有进一步的需求时，他们就会立即退缩，甚至生气。那么第三种呢，是忽略型妈妈。忽略型妈妈容易养成追求型孩子。有些妈妈因为忙，或许是性格使然， 表现出缺乏耐心的一面，他们总想快点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所以呢，鼓励甚至强迫孩子过早地开始探索和独立。其实，孩子在幼儿独立尝试对世界的探索时期，如果得不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就容易造成他对独立的恐惧。他们知道如何通过讨好妈妈做出好孩子的样子，或者是找出各种借口来赢得妈妈的注意力。他们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害怕离开妈妈，需要不断地反复确证是否有人随时都在关心自己。事实上啊，这样的孩子成年之后通常表现出追求型人格，他们害怕被抛弃，为了保持和配偶的亲密关系，总是力图取悦对方，为对方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儿，成为贤妻良母或者是无好丈夫。但是这种关系呢，却可能使对方感到窒息，而自己也常常是吃力不讨好，暗自伤心，感叹活得太累。最后一种呢，是矛盾多变型的妈妈。这种妈妈呢，容易养成依恋型孩子。很多单亲妈妈一般都有经济上的压力，承担着繁忙的工作，对孩子依恋的需要有时能够满足，有时呢则是迫于无奈忍痛割爱。那么再加上重压下的妈妈情绪也难以稳定，有的时候不免会冷淡烦躁，有时对孩子又呵护有加。实际上这种环境下很难帮助孩子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只有不断哭闹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爱和关注，并且经常感到愉快满足和愤怒伤心交替出现，不由得对妈妈形成爱恨并存的矛盾情感。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啊，一旦进入亲密关系，依恋倾向就会明显表现出来，他们对亲密接触的要求啊，似乎永无止境，往往要求对方时时刻刻关注自己，难以忍受丝毫的忽视和冷遇。他们习惯性的使用生气、吵闹和威胁等手段，迫使异性关心自己，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强烈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心生妒忌和猜疑，无论对方如何表白，他们都无法真正的信任对方。因此啊，妈妈应该知道自己性格的弱点，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要避免让宝宝受到影响，做到扬长避短。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旋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微信同名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现在进入我们的亲子故事这个小板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关于要不要生二孩的讨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呢都说着经济条件、教育资源方面的大问题，让石晓呢不禁想起前几天带宝宝出去玩的时候见到的简单一幕。上周末呢，石晓带宝宝去商场，看到电玩城门口有一个捞鱼的游戏，宝宝呢就千方百计的要进入对他而言很高的栅栏，非要去玩一玩。忽然呢，石晓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家庭，男孩呢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妈妈在专心致志地玩手机，爸爸在看孩子捞鱼。父母的打扮都很时尚，从背的包包、戴的手表、手里甩的车钥匙串也能看得出来啊，收入不会太低，至少是中产。但是呢，从我们坐下开始啊，这对父母的唠叨抱怨就从未停止。哎哎，你好好捞，衣服袖子都湿了。这是妈妈的抱怨。你过来，这边鱼多，快捞。这是爸爸的催促。我来吧，你看你才捞几个。爸爸说着一把将小网子夺过去。捕鱼神将的爸爸捞了几网之后，池里的鱼基本上就没有了。他心满意足地坐回去，得意地告诉儿子说，你要这样捞。这个时候，小男孩则一脸寥落地接过小网，爸爸继续甩着钥匙串，妈妈继续盯着自己的玫瑰金玩游戏，但是捞到依然在继续。这边呢，我家宝宝虽然捞不到鱼，但是依靠我们偶尔的救济和配合，还是在欢实地奋斗着。过一会儿，那边的小男孩突然扔下小网说不玩了，要回家。他爸爸瞟了他一眼，立马就严肃地

他说，不行，钱都交了，要玩够半个小时，不然钱就白花了，不能浪费。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不好好玩，以后啊就一次都别来了。小男孩听后沉默一阵，小声说，我衣服湿了，冷。冷也不行，谁让你不穿好罩衣，继续捞。爸爸严厉地告诫。小男孩拿起小网子，蹲下慢慢地捞着，妈妈还在那儿丧心病狂地玩手机，对发生的一幕熟视无睹。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他们对孩子一句鼓励，没有看到孩子脸上一点点开心的表情。50块钱一杯贵些的咖啡的价格，对这对父母来讲啊，根本不会构成什么经济压力。但是为了不浪费，他们宁愿自己的孩子冻着，也要强迫着孩子足额消费完这花了钱的时间。当我抱着宝宝离开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看了我们一眼，继续低下头默默地捞鱼，因为还不到半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家庭平日里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啊，他们三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高兴。也许这对有经济头脑的父母觉得自己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浪费钱。但是这个小男孩回忆起这段捞鱼的经历，会幸福吗？他的心里已经被爸爸妈妈的抱怨、恐吓、不耐烦占据。他能想到的恐吓只是，我下次要去玩什么东西，一定要玩够时间，不能浪费钱。又或许，这个男孩并不是个例，有很多孩子生活在不能浪费钱的阴影下。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计算，计算每一分钟的性价比，每一个人的可利用率。但是对于孩子，他们的心中的最高性价比就是开心。父母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却又不断地在计较，认为自己付出了最好的，孩子有没有给到最好的回馈？什么花钱让你上了早教，你不能不好好学；花钱给你买了新衣服，你不能乱爬；花钱给你买了最好的奶粉，你不能不吃，等等。那么，你还记得为了让孩子幸福、让孩子好的初衷吗？因为计较钱，让孩子失去应有的快乐，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金钱呢，我们没有安全感，恨不得学会一切理财、赚钱的技能，赚尽天下钱，这不过是穷怕了，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穷病。可怕的是，并不是只有真正的穷人才会有穷病，经济富裕的家庭，甚至富人也会有。像那对父母，他们真的支付不起这50块钱吗？这50块钱对他们而言很重要吗？他们只是怕浪费，或许更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觉得快乐不值钱。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节俭，我们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变得重视金钱，小心翼翼地攒钱理财，但是一定不要把这种用钱衡量一切的思维影响到你的孩子。作为父母的我们呢，就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原生家庭氛围，尽量不要把自己以往不好的心理模式、行为习惯带到现在的家庭里，影响自己的孩子。不要总是一遍遍告诉他这个玩具多么贵，要他过度珍惜，也不要再反复强调自己加班有多辛苦，赚钱有多难。请不要让孩子过早背负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是开心，和这个东西的价码无关。爱孩子也不是无条件地满足他的物欲，更不能因为自己穷怕了、苦怕了，就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要把自己童年的匮乏投射到他的身上，加倍地补偿给他。爸爸妈妈应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可以等他对数字有概念之后，给他一小笔零花钱，让他自由支配。浪费掉也好，买对了也罢，你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一小笔钱受到什么影响，孩子运用金钱的能力、理财的技能却可以得到提升。不要用你所谓的节俭束缚住他的一切可能。
从小被金钱束缚的孩子，长大之后只会成为和我们一样有穷病精神的人。记住，钱永远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是开心幸福。节目的最后呢，石晓送给奶爸奶妈一首纪伯伦的诗，这首诗呢也是石晓一直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在这儿呢送给大家。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并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石晓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啊，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莫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红楼梦》呢，曾经这样精准地概括中国社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中国人赞美一个人，通常会说通情达理，有礼有节。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送礼的方式暴露了你的社交观。在这个天天与人打交道的现实社会，不懂送礼和社交有多惨。我们自古以来强调礼尚往来，每到婚宴、春节这样的大喜之日，我们都是会给人送礼的。所谓人脉、圈子、资源、友谊、社会关系，很多时候都绕不开送礼。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式的送礼文化已然成为社交生态圈的一环。可是呢，即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特别是在职场上。就像上个月公司宣布佳佳晋升为设计部总监了，大家很吃惊，毕竟我们都以为获得晋升的会是小 A。倒不是他俩实力悬殊，而是大家都认为小 A 做人会来事儿。临近尽职的节骨眼上，又给老大送了一份大礼，大家心想这下小 A 机会就更大了。没想到来了个大反转，佳佳从主管混到总监如鱼得水，而小 A 却还在原地踏步。这让人纳闷了，送礼不是走后门上位的日常操作吗？怎么就在小 A 身上翻车了呢？我开始怀疑到底该不该送礼。佳佳一眼就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直言不讳：你们都知道小 A 给老大送礼了，但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没送呢？我们愣了。佳佳逗趣地说：小没良心的，我不是连你们都一起送了吗？是了，佳佳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特产，出差呢会带手信，同事们挨个送，又岂会少了老大的？感情公司上上下下早就被他收买了个遍。不过晋升不是送礼的目的，而是结果。佳佳说，原来会送礼的人运气真的不会差，像佳佳这样会送礼的人，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同事喜欢，领导看重，客户也不忍刁难，在需要帮助和提携的时候就会有人拉一把。很多人觉得只要自己有能力不需要送礼，然而无数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送礼已然成为社交的一部分。为什么呢？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常常需要维系人际关系来办事情。在职场、商界、政府关系、求职时、开拓市场时，你的关系网铺得越开越稳，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就会越高。我们常常要说先做人再做事，而送礼就是明白做人高效率办事的重要方式。所以现实中那些不送礼的人到底有多吃亏？在学校，别的家长都送礼，你不送，如何保证你的孩子不会被区别对待？职场中人多关系也多，如果不送礼维护关系，刷刷存在感，如何被人记住？如果你身处一家公司的市场部门、外联部门，又或者作为一家公司的 CEO 核心人员，逢年过节的礼物就是门面，不送礼积累点人脉，如何走南闯北发展事业呢？求人办事不送礼物怎么好意思开口？别人又凭什么无条件的帮你？面对家人、爱人、亲戚、朋友，一年到头不送礼，如何把关系维系得更加和和美美？很多时候我们办事，哪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送礼和不送礼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边鄙夷别人通过送礼获得资源帮助的行为，一边呢又暗暗地酸了，蠢蠢欲动又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人贴上心机功利的标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送礼的本质。送礼呢并不是贿赂，不是卑躬屈膝，它的本质就是情感表达和社交。送礼是通过表达感谢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范围内与人进行感情沟通的一个动作。就像综艺《心动的信号》中男嘉宾赵奇君对心仪女孩杨凯文说的那句，我不想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你没有礼物收，请问哪个女孩子不会被打中啊？真正的懂人情会送礼，不是圆滑世故，不是阿谀讨好，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敏锐感知情绪，从而呢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我们讲究礼尚往来，你欠了别人的情，总想找机会还回去，别人收了你的礼，成了你的情，也是同样道理。一来二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呢？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多合作的可能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总之，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是对自己人脉、职业、情感、未来的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注意，是投资，可不是投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助，而通过送人情、攒情分的方式，可以帮我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百利而无一害。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呢，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爱情就是两个人相遇相爱，一边吵吵闹闹，在一边发誓爱到老。爱一个人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只要你爱的人懂，那就够了。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最高级的秀恩爱，就是和你结婚。不知道这个情人节你过得怎么样？很多情侣在这个假期里面被迫成为了异地恋，不能够见面，只能够依靠手机来保持联系，开始谈起了云恋爱。原本浪漫甜蜜的2月14号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但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经得起考验的。前几天跟闺蜜线上聊天，我问她，当疫情好转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跟我说，去民政局。对于这个答案，我并不觉得意外。她的恋爱谈得极为低调，朋友圈里没有男生的一点信息，各种社交平台，他们两个人也很少互动。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养备胎做打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秀恩爱不代表他和另一半不恩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多年了，原定于2020年2月2号那一天去领个红本本，但由于情况特殊，领证的日子只能够延期了。他说自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两个人的感情不会因为那个红本出现而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还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很幸福，就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心

完全把恋爱当作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谁来见证，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指点点，只有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每一步。很多女生呢，都会要求男友秀恩爱，发自己的照片，附上两个人的聊天截图，配上一些腻腻的情话，否则呢，对方就是不爱自己。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情话说得有多好听，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昭告天下公开你的存在，而是在你想要安稳的有个家的时候，他可以立马说上一句我娶你。总归还是会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不是套路，也不是撩你，是那种好喜欢你啊，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喜欢。你也要相信我，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都会走到结婚的，没有例外。如果分手了，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多。有些人很会讲甜言蜜语，也很懂得如何讨你欢心，但在感情里，只有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种爱太过于轻浮，未必坚定。唯独单膝跪地问你要不要嫁给他的人，才值得你多爱上几分。有个女生在后台留言说，她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发朋友圈，她跟他闹了脾气，男生耐不住她的死缠烂打，才把女生的自拍发了出去。但搞笑的是，她竟然设置了仅她可见。后来男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并配文写道，遇见你心就定了。那个时候的他才明白，有些人不秀恩爱其实是因为不确定，但凡秀出来的都是被坚定选择的。我还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我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很想打开手机看到你的讯息，很想抱着你痛快地哭一场，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也很想陪你走完这一生。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从黑暗到黎明，都想跟对方在一起。今天在朋友圈刷到了高中同学发的小视频，上面写着，我已经等你7年了，不差这么一小会儿。而就在年前，他发出来男生在部队上交的结婚函调表的图片，满心欢喜地在为两个人领证的时间做着倒计时。也是因为这次肺炎事件，男生的休假申请被拒了，两个人无法见面，约好的婚纱照也延期了，重新通知家人好友，让他们把祝福多放一会儿。他们是彼此情窦初开就在一起的初恋，携手从青涩走到成熟，多年异地却不曾打垮在一起的决心。结婚携手终老就是两个人的终极目标。我很羡慕这样的感情，普通但长久，即便是经历风雨，却也挡不住两颗相爱的炽热的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爱情给神化了，它其实特别平淡，特别真实，特别美好。可能是这两年长大了，很多的想法都跟小女孩不一样了，想要找到一个肩膀，在疲惫的时候靠一靠，也想活得不那么要强，在他那里当个小姑娘，想那个人也无需帅气多金，只要踏实安稳。
我是雨飞。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文章《最高级的秀恩爱是和你结婚》。那些每天嚷嚷着爱你爱你，却没有给你过想要的未来，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你可以不秀恩爱，但他一定要跟你有走到白头的决心。所有的故事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都会如你所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魅力养成、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这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这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潮起潮落都是我

0: 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
1: 想问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奇情和孙俪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

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十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丽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丽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丽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丽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丽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三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主持人窦文涛当年凭借《文涛拍案》而一炮走红，随着名利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压力和焦虑。有段时间他的身上长了很多的带状疱疹，皮肤灼热，疼痛不堪，重压之下他只得停工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他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的联系，听风看雪，爬山钓鱼。当他用这些方式舒缓了自己的情绪，身体的病痛也跟着不药而愈。心理学研究表明，身体的各种慢性疼痛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压力和心理问题所造成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来分享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贵阳一位女孩崩溃大哭的视频刷屏网络。女孩独自在外地打拼，工作很忙，每每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那天她饿着肚子回到家，撑着疲惫的身体给猫粘毛，却因为撕不开粘毛器上的纸，突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那一刻，过往的所有委屈全数涌了上来。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成绩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回家路上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不长眼。回到家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视频当中，女孩越哭越大声，评论区里无数人表示仿佛看到了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情绪静音，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变成了成人世界的标配。就如蔡康永所讲，我们的认知系统里总是存在着乐观是好的，悲观是不好的，外向是好的，内向是不好的，自信是好的，自卑是不好的，等等各种过于正确的观念。所以选择去迎合社会标准，去强迫修正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压抑自己，却憋出了内伤。 虽然我们当众控制住了愤怒，但独自一人的时候却会对自己生闷气。我虽然没在外人面前袒露悲伤，但夜深人静时依然会反刍自己的痛苦。其实我们并没有学会控制情绪，只是学会了压抑情绪以维持自己的社会形象。作家路易斯·海曾写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他认为愤怒会催生疖子，长久的情绪问题没有解决则和高血压有关，郁闷不乐，思想呆滞不流畅和血液病有关，背痛是缺乏精神的支柱和财务的支持，长久忍受内心深处的忧伤与愤怒则和癌症有关。就如咨询师王宇赤所说的，情绪无法表达，人的攻击性就只能向内，一旦开始自我攻击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例如变得疲惫、厌倦、死气沉沉，还可能会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层面的问题。知乎有位网友在不到30岁的年纪被确诊卵巢癌中期，在别人看来他算得上是人生赢家，凭自己的努力在广州

买房落户，工作稳定，前途大好。他自己也坦言，从未想过自己会生这么重的病。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患上了卵巢癌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他常年被压抑的情绪里。他上初中的时候，家中遭遇了经济危机，父母因此离异。此后的许多年，他都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憋在心里。常年累月下来，癌症就不动声色地找上门来了。身心全息疗法创始人萧然，他曾经说过，有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你去探索他的人生经历，他一定积累了很多伤心、委屈，甚至过度承担而产生的压力。除此之外，我们常见的乳腺癌、高血压等，都跟无法处理好情绪有关。你的心情其实是你身体状况的晴雨表，所有身体上的病痛都是负面情绪种下的毒。接纳负面情绪是治愈自己的开始。某知名讲书人曾经提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们都知道如何去应对身体的受伤，却对情感的受伤一无所知。当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奢望简单的依赖时间去冲淡一切，但往往事与愿违。没有处理好的情绪犹如垃圾，并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越累越多。电视剧《女心理师》当中，蒋静是一个绝对的乖乖女，她每天穿着漂亮的裙子，优雅地弹着钢琴，但是在她完美的表象下，却藏着一颗不快乐的心。母亲脾气暴躁，控制欲又强，从小逼她练琴，动不动就对她是非打即骂。她不敢反抗母亲，只能一次次地把委屈压下去。长大后的她经常独自缩在角落，脑海里全都是小时候被打骂、被体罚的画面，恐惧地瑟瑟发抖。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因为怕胖，又对自己强行催吐，引发了严重的肠胃疾病。绝望的他一度准备自杀，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他意识到自己种种自残的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伤心。他开始寻找坏情绪的源头，和母亲进行了深度长谈，一点点地把自己从抑郁的深渊拉回来了。奇葩说里詹青云讲，最重要的情绪管理是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不应该。有了情绪并不代表我们不成熟，只是意味着此时情绪正在影响我们，它需要及时的排解释放。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是自我疗愈的第一步。武志红说，不要憋爱，也不要憋恨，不要憋哀，也不要憋怒，让内在的情绪流动起来，黑色的恨就会转化成白色的爱与阳光，滋养自己。被压抑的负面情绪并不会消失，只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堵死了情绪的出口。推荐三个方法，分别是记录、宣泄、倾诉。疏通情绪，做自己的主人。情绪一词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是移动，也就是说情绪等于能量加上运动。真正厉害的人都不把戒掉情绪作为目标，而是让它随着自己的感受而流动。接纳自己的情绪，试着与它和平共处，它才能够让我们以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去探索生活广阔深邃的一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晨型人的行列当中，他们迎着日出起床，用早起的几个小时不慌不忙地运动、读书、吃一餐早饭，而后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地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学习，用早起的方式打开新的一天。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习惯，实际上改变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可能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起是最高级的养生方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在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尤为重要。然而在忙碌的早晨，人们急着赶车上班，送孩子上学，往往为了节省时间，从来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早饭。据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34%的人不吃或少吃早餐，38%的人在路上解决早饭，54%的人不好好吃早餐。长期不吃早餐或早餐随便应付，不仅一天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患病风险。

美食家蔡澜说过，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不要再以没时间为托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每天把起床的闹钟调早一点，认真地给自己准备上一份早餐，给自己的身体充好电，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高效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不辜负每一个清晨，也不敷衍你的胃，好好的享受早餐便是对身体最好的呵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早起者同普通人相比，在心态上更加积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他们都更能保持乐观豁达，迎接一切苦难和挑战。美国作家哈尔·埃尔罗德就是一位早起受益者，在《早起的奇迹》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他通过晨跑走出低谷的精彩故事。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让哈尔一夜之间负债累累，他陷入崩溃绝望之中，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为此，他阅读大量励志书籍，参加各种培训班，仍然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糟糕的处境当中走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名挚友建议他出门晨跑。一开始，爱睡懒觉又讨厌跑步的哈尔，每天是带着沮丧的情绪起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早起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甚至到了晚上，他会开始期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当穿上跑鞋，在马路上随着音乐奔跑的时候，淤积在哈尔心中的忧愁和焦虑开始一点点地得到释放。他不再沉迷于抱怨，而是积极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努力超越从前的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局限。最终，他从人生低谷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巅峰，不仅收入翻倍，还清所有债务，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和励志演说家。正如有句话所说的，跑步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歌手郑秀文坚持早起跑步，释放坏情绪，成功赶走困扰多年的抑郁症。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通过晨跑缓解创业压力，成为了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晨跑是一场清空自己的旅途，更是治愈身心、修复自己最好的方式。分泌的多巴胺不但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更像是一股新生的力量，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沟沟坎坎。当晨跑成为一种习惯，它回馈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有一颗无惧未来的心。早晨是人们一天当中记忆力最好、精神最饱满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更容易事半功倍。美女作家张萌就是一个20年如一日的早起实践者。凌晨4点，很多人还在甜美的梦乡里，张萌的闹铃已经叮铃铃地响起了。起床之后，她给自己泡上一杯茶或者咖啡，坐在窗前打开书，开启阅读模式。他利用每天早上4点到7点这3个小时读一本书，每年阅读300多本。多年早起读书的习惯使得张萌迅速成长。他在人物传记里找到偶像榜样，确立奋斗的目标，畅游在经管类的书堆里，练就了他许多职场硬本领。学习健康管理方法，治愈了自己的甲状腺疾病。有了海量的阅读输入，帮他实现了每年出版一本书的梦想。早起读书让张萌从弯道超车到变道超车，成为畅销书作者和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能坚持早起读书的人，都是顶级自律、精神富足的人。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所以每天早点起来读书吧，用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富养你的大脑，视野宽了，心胸也就豁达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以及早起开启崭新的生活方式。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博物馆建设项目设计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参加，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市长尚小刚会见泰伟集团西安置业公司总经理马赫伟一行。滨州黑小麦粉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4日，我市召开博物馆建设项目设计座谈会，专题听取项目进展与设计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副市长伊丽娜参加，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会议强调，博物馆是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要紧扣古滨文化脉络，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持续优化设计方案，多角度讲好滨州故事，要强化用户意识，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展馆配套设施，更好满足群众需求。要扎实细致做好文物梳理、定级评级等工作，创新展陈形式，增加文物展出量。要提前谋划压查推进开馆筹备，抓紧启动市场化运营、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搭建等前期工作，确保博物馆开馆后规范高效、平稳有序运行。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严把工程质量标准和安全关口，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力打造精品文化工程。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3日，市长尚小刚会见泰伟集团西安置业公司总经理马赫伟一行。尚小刚对马赫伟一行表示欢迎，对企业关注滨州发展表示感谢，并向来宾介绍了我市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合作切入点，积极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开发等工作，实现互利共赢。尚小刚表示，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在滨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马赫伟介绍了企业发展布局和投资意向，表达了来滨投资发展的意愿，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接沟通，深入研判合作机遇，力争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会见。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滨城管家小程序，随手拍下栈道、漏水等现场照片，简单填写情况说明，一条民生诉求便可一键提交，还能实时跟踪办理进度。近日，滨城管家小程序正式上线，滨州市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反映民生难题，掌上报市，全程追踪， 让基层诉求反映更便捷高效。今年以来，

0: 提出意见建议，随时查询事项办理进度，诉求上报、进度跟踪均可掌上操作，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该平台建立街道到社区到网格三级处置流程，落实群众上报、平台接单、分级派单、限时处置、结果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压实基层走访巡查、民情收集、矛盾调解、隐患处置等工作职责。上线十多天，平台累计收到群众各类诉求91条，办结71条，剩余20条正在有序办理。这些诉求涵盖物业管理、市政设施、噪音扰民、邻里纠纷、水电暖气、环境卫生、占道经营等多个领域。对于跨领域、超出本级处置权限的事项，及时对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信访部门分流处置，累计对接分流29条，推动复杂问题分类处置妥善化解，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同时，滨州探索建立网格首办、社区协办、街道统办、市级联办四级分流处置体系，明晰各级权责，提升复杂矛盾化解效能。平台实现诉求提交、材料上传、进度查询、结果反馈等全流程线上留痕，搭建起群众点单、平台派单、网格接单、结果反馈、群众评价的完整工作链条。据了解，针对平台推广覆盖面有限，群众线上报事习惯尚未养成，部分疑难事项处置存在权责壁垒，闭环管理有待完善，重复上报等现实问题，滨州市将持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优化工单办理质量，推动平台由好用向管用、群众爱用迭代升级，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网格、难事联动解决的基层治理目标。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沃野千里黄金甲，田畴玉米紫栗香，滨州13.88万亩玉米开镰秋收。本台记者杨璇、王雪报道。眼下，滨州市13.88万亩玉米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市各镇办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广袤的田野里，金黄的玉米成片挺立，沉甸甸的玉米穗挂满秸秆，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不断向前推进，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农户跟随在收割机旁，紧盯田间收割作业情况，田野之上一派紧张忙碌的抢收景象。结合我市山地交错的种植地貌特点，市农机中心精准部署秋收保障工作，秋收前夕，工作人员提前对全市秋收农机具开展全面检修、保养和调试，夯实机械化作业基础。秋收期间，重点推行精细化机收减损技术指导，常态化开展田间安全生产巡查，配套组建农机应急服务队伍，随时处置机具故障，应对天气变化，全方位保障不同田块秋收作业高效、安全、有序开展，确保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压茬推进。市农机中心副主任黄小红：
1: 今年我市玉米种植面积13.88万亩，近期陆续开始收获，预计全市一个月时间收完。当前进入三秋生产阶段，我们农机中心紧扣抢收、减损、安全、服务四项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秋收颗粒归仓、秋种有序推进。一是提前做好机具保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合作社、农机大户开展农机体检检修，对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播种机开展保养调试；二是抓实机收减损技术服务，最大限度降低收割环节粮食损耗；三是加强安全宣传，守住秋收安全底线；四是做好应急服务，开通农机维修咨询服务，组建应急服务队， 应对极端天气造

0: 成的不利影响。
1: 本台记者李海娟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滨州黑小麦粉成功入选，为滨州再添一枚国字号农业金字招牌。渭北高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滨州黑小麦籽粒饱满、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近年来，滨州立足高原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黑小麦特色粮油产业，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推行规范化绿色种植，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石磨面粉、挂面、杂粮深加工系列产品，推动黑小麦从初级原粮向高附加值农产品转型，特色产业逐步发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此次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对滨州黑小麦品质的国家级权威认可，对滨州市持续做强黑小麦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培育、拓宽销售市场、推动特色粮油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本台记者陈佳瑶、张聪周报道。每日梨园时段，东关幼儿园门口秩序井然，温情满满。为化解接送拥堵隐患，东关幼儿园深耕细节管理，优化服务举措，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化的安保与接送管理模式，全力守护幼儿梨园最后100米安全。为了让梨园管理更科学，流程更规范，东关幼儿园建立了系统化梨园管理机制，实行错峰梨园分层接送制度，根据幼儿年龄段差异化优化接送流程。其中，中大班幼儿自理能力规则意识较强，实行班级列队统一梨园，教师全程带队值守，幼儿有序列队离校，实行高效顺畅安全的梨园秩序。针对年龄偏小、安全防护能力较弱的小班幼儿，园所贴心实行教室门口一对一接送模式，家长有序抵达对应班级门口，由本班教师当面核对信息，完成幼儿交接，全方位守护低龄幼儿梨园安全。梨园前，各班教师都会开展5分钟安全小课堂，通过趣味问答、情景提示等方式，叮嘱幼儿紧跟家长，不擅自乱跑，不与陌生人同行，常态化强化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严格核对接送家长信息，杜绝错接、漏接情况发生。东关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肖莹：
2: 结合我园实际，设置家长等候区和接送区，实行错峰入梨园，设置4个防冲撞拒马，成立20人护学队，在入梨园期间在岗值守，秩序维护，全力守护孩子们梨园时段的安全。良好的梨园秩序离不开交警部门和城管部门对我园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广大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在这里也呼吁家长朋友们自觉遵守接送规定，在指定区域排队等候，有序停放车辆，让我们家园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平安回家。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萍，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

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石管，还会让卫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三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休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人们对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是一片温柔浪漫而又文化丰厚的土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家野秋的脚步，去感受那风花雪月的大理风情吧。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泛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风折臂翁》中所描述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40年后还清晰地可以背诵。他说：“吴河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时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孤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接云前后征满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里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做太和城，是南诏王皮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从蒙舍川迁居到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住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住了龙道关。在皮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据说天宝五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嘉义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玉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秋词月》一部书。到了皮罗阁的儿子格罗凤时期，两方面的关系搞坏了。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信立边功，在天宝十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8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6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留守满子朝，其中就说到这件事。鲜于促通6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尔河岸边，见恐刀痕满枯骨。到了天宝13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代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和节度使何吕光等率十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密被直陈将死，何吕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大约20-30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的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也慢慢的形成了。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色彩鲜艳、风格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却相通的语言，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600-700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诏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玉斧在舆图上的大渡河上一画，说此外非无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我不禁哼了一首歪诗：风花雪月古鱼城，洱海苍山百态城，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
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呢。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格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撰写了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上面的字据说是唐刘裕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被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着碑面吃，可以把病治好，于是就这样活活的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们没有医药条件的那些苦楚。根据矗立在国门之外的历史，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了。我总觉得将来通过发掘，很可能可以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格罗凤所建筑的羊斜咩城的遗址上，明清的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的所在，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来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事、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场，这里是驰名著。

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有100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了。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肥沃，风景更是格外美丽。相传过去的许多官僚地主都在这里盖下了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那里有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的楼房，大多是十分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厂，而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遍。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的好地方过去却做了吃喝玩乐的地方，真是污染了这一片青山秀水呀。喜洲在南诏王易木寻的时候曾经作为都城，叫做史城，又称为大理城。后来由于跟唐神策都将李胜打仗，才迁居到羊斜咩城，也就是大理城了。而这一带是喜洲的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故事的产生地。我们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做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座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据说明代的徐霞客曾经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的一位音韵家叫董南，一起在这个楼上即专注古音。还有个叫杨慎的人，他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的时候因为意大理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潜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做了45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了赶回来，终于在72岁的时候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100多种书，其中包括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集佚等著作，是一位

0: 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而清代学者桂卫古，在乾隆年间曾经做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了杨升安的画像，有三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照还期，逐尘只合投荒死，大理何曾有定词。可惜感通寺、写韵楼如今都已经倒塌了，杨升安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三座白塔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这样的壮丽雄伟，想是剑川、洱源这两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吧。完成了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感谢大家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我是小楼。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小楼为你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北京二赵。怎么叫北京二赵呢？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论捧逗。在相声的舞台上，尤其是对口相声，分甲乙两个人。有人觉得这个甲的话多，是不是甲就比较重要呢？哎，也有人说是三分逗，七分捧，全凭这个捧哏的演员是掌控节奏。这到底是捧哏重要还是逗哏重要呢？接下来咱们就来收听这段论捧逗。
7: 相声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8: 哎，不一样，
7: 有三个人的，还有四个人的。
8: 是啊，
7: 一个人的为单口相声，
8: 对，
7: 两个人为对口相声。
8: 哎，
7: 各位听的比较多的呢是对口相声。
8: 哎，两个人的相声比较多。
7: 对，一个是逗哏的，
8: 嗯，
7: 一个是捧哏的。
8: 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7: 哎，也就是说呢，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8: 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7: 对，那么这两个演员在舞台上比较最累的呢？
8: 那都一个样子，
7: 他就是这个甲方啊，
8: 啊，
7: 比较最累。
8: 哎，您先等会儿，您甲方累呀，
7: 啊，
8: 我这乙方也不轻省，咱们都得卖力气，咱们两个人的力量是半斤八两，一个样。
7: 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
7: 同志们，不信您就注意，您看两个演员到舞台上来以后，
8: 嗯，
7: 您看一上台，您就看这个甲方啊，站在这儿当当当当当当，不带缓气的20多分钟，没有休息时间。您再看这乙方，站在旁边他没词儿啊
8: 啊！我这么大人站这儿没词儿，我干嘛来了？
7: 啊，也不能说没词儿，
8: 嗯，
7: 就是。

0: 单词比较多一些。
1: 单词
0: 啊，您上台以后，
1: 嗯啊，我都说什么词儿？
0: 一鞠躬，嗯，两只手一扶这桌子，哦，嗯，哦，嘿，最后一句最累了，我呀，鞠躬下台，胜利的完成任务。
1: 哦，我就说这词儿啊。啊，
0: 哎，你还别不服气，
1: 嗯，
0: 我说甲方累，乙方轻省，还有根据。
1: 这有什么根据？
0: 您看，甲乙方两个演员，
1: 嗯，
0: 您瞧，绝大部分的甲方啊，都是这么瘦，这乙方都这么胖，这甲方就为什么这么瘦呢？
1: 嗯，那是损得损的呀，是不是？净说损话，长不了肉啊。
0: 损得损的，累的，
1: 累
0: 累瘦了。
1: 嗯，
0: 乙方为什么这么胖呢？
1: 哎，营养的好，
0: 营养的好
1: 啊，
0: 整天吃饱了没事站着一蹲这个标。
1: 啊，我这蹲标呢是怎么着？
0: 哎，您别看在舞台上活动量不大，
1: 嗯，
0: 在后台这派头可不小。
1: 呵，这我有什么派头？
0: 特别是对我们那个刚毕业的那个青年演员，知识人家。哎，小李儿，别那儿待着，给我沏杯茶去。哎，小张，去给我买趟烧饼去。真撑得起，是吃头份喝头份，见了便宜不让过
1: 啊，
0: 漏了空还就抄人家的工资。
1: 我抄过谁的工资？谁的工资让我抄？
0: 抄过谁的
1: 啊？你说我抄过谁的？
0: 上月，
1: 嗯，谁呀？
0: 李金斗
1: 啊。
0: 办这工资是不是你给抄走了？说。
1: 那不是抄，
0: 那是
1: 借
0: 借的。这月怎么不还人家？
1: 我不还没倒开扁儿呢吗？
0: 你呀，这辈子你也倒不开扁儿了
1: 啊，
0: 根本就没打算还。
1: 干嘛呀？这
0: 你还别瞧这样，不是，就那次我们会计啊发工资也不是怎么少花的一分钱，我打这追的南园去。
1: 我够车钱吗？我一分钱我追的南园去。
0: 不是，我就说你这路人
1: 这什么呀？哎哎，你要是对我有意见没关系，咱们两个人呢后台说。
0: 没有，
1: 在台上可别这样。
0: 没，
1: 在台上你要把我撅了啊，你也不光荣；我把你撅了呢，我也不好看。
0: 我啊，
1: 这你说
0: 我并不是撅你
1: 干什么？那你说
0: 我就说您呐，
1: 啊啊，
0: 没斗过哏，就是您呐，
1: 啊啊啊，
0: 没在桌子外边站着过，就这么点事儿。
1: 闹了半天嘛，你是说我吗？没斗过哏。
0: 对，
1: 我这话跟你说呀可大点儿。
0: 嗯，
1: 我斗哏的时候
0: 啊，
1: 嘿嘿，阁下您还穿着开裆裤呢。
0: 其实你也比我大不了一两岁。
1: 嗯，
0: 我穿着开裆裤，阁下您不是也穿着开裆裤呢吗？
1: 我倒是比你早穿几天，是不是？
0: 对，你先说你多会儿斗个哏。
1: 今天在这儿我是没逗哏。
0: 嗯，
1: 那么咱们春节、
0: 啊、对
1: 啊，
0: 哎，你又不提这茬我给忘了。
1: 你想不起这个来。
0: 对，初一、啊、是大年初一，
1: 是不是？
0: 他是逗哏来了
1: 啊。我逗过哏完了，真是
0: 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
1: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能提了？
0: 提起这件事情、嗯、连我都替您难过。
1: 你替我难什么过？
0: 初一那天呢，我们的业务科根本就没安排他的节目。那天他也不知道怎么一时心血来潮，跟我们的业务科说：“哎，今儿我斗段哏啊。”我们那业务科小年轻的，你既然这么大岁数提出来了，嗯，那你斗你斗吧。我上这个密鞠躬啊，说了足有20分钟。
1: 嘿嘿，
0: 哎呦，给各位听的心里这个烦呐、
1: 啊，啊。
0: 一点都不可乐。你说走吧，后排有好节目；不走吧，真听不下去。后来观众也有办法，全都上厕所了，嚯，一呼吸呼吸呼吸呼，全走，走的没几个人了。呵，这到后台给我们吹呢，哼！别瞧咱们这艺术不怎么样，咱们这艺术它立小水
1: 啊、哦！我车前子啊，我。你这话可太损了，是不是？
0: 有的没事，
1: 你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怎么
0: 的？不，你先说有的没事没有。
1: 那会儿有。

0: 这事儿？
1: 嗯，没这事啊，干脆这样得了。啊，既说到这儿了，今天呢，还是我逗哏吧。
2: 干嘛呀？还让各位上厕所？
1: 还上厕所？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3: 行，那您就逗吧。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这您这么一说，这各位谁还好意思走啊？不是，这都要自杀了。您想想，这
1: 我逗回给你听听啊，我逗回给你听听，怎么样？今儿要走了，
3: 各位朋友们，
1: 哎，你，我逗，今儿我逗给
2: 你逗给呢，
1: 哎，我逗，哎呀，
3: 你瞧我站这样还不太习惯，哎，
1: 你少废话好不好？
3: 啊，是
1: 哪儿那么些说的？
3: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1: 你给我捧啊，我逗，
3: 你逗啊，行，
1: 辛苦您呢。
3: 现在就开始逗哏了。
1: 废话，不开始逗我还等6年是怎么着？辛苦您呢。
3: 我捧哏。

0: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1: 你给我捧啊！啊，我逗
0: 你逗啊！嗯，
1: 行。辛苦您呢。
0: 现在就开始倒杆了。
1: 废话，不开始逗我还等六年是怎么？辛苦您呢。
0: 我捧杆，我给您托付托付。
1: 知道给我托付，还算不错。
0: 各位同志，这回呢，本应该呀是我逗杆。这小子非要逞能啊，他非要逗，哎，不好意思拦着他，是不是让他逗去，最好您就甭乐。您要听着可乐呢，您把嘴这么扭，看他怎么办啊。你记光了啊，
1: 这是给我托付呢吗？你托付也不成，到那看节人家就得乐啊。对，辛苦您呢。
0: 跟我说话呢？
1: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0: 啊？我辛苦不了。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啊，这到家了。
1: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着？一点底气都没有。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就打门
1: 吧，从里头出来一个人。
0: 对，一个出来人，
1: 这是
0: 谁惹你？
1: 也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人，
1: 没
0: 一家子没外人不了。
1: 是你爱人呐，我大嫂子。
0: 我有嫂子不了。
1: 问您呐，说您没在家。
0: 在家吃谁？在家没在家。
1: 那我可就走了。
0: 不走还死了我们
1: 啊？
0: 走走了，
1: 我可就走了。
0: 走不了，
1: 这你也走不了啊？我这是逗不乐了。这个你干嘛？你站这儿倒气儿呢是怎么着？
0: 怎么
1: 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啊？
2: 哎，还告诉你说你这么跟我捧哏，我就能给大家给逗乐了。
1: 你
2: 哎，还告诉你说不换哏就你这一套。
1: 哦，你就说我这一套词儿就能够给人家逗乐
2: 啊？当然有能耐呀、啊哦、
1: 瞧你的。
0: 啊，对了，我也得托付托付。
1: 哎，托付吧。
0: 各位同志，这回可该我逗哏了啊。您可享着乐呀、啊、你要听着不可乐呢，您给鼓掌。
1: 这人要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2: 什么叫没皮没？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 啊？
1: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2: 甭废话，我逗哏，我逗哏。您辛苦。
1: 辛苦就辛苦吧，来，我也会这个。对，
2: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了。

0: 就走吧。
1: 拐了弯儿，
0: 拐弯儿吧。
1: 进胡同，
0: 进胡同。
1: 碰见你爸爸了，
0: 碰见吧，
1: 长得跟猪八戒似的。哎。
0: 这您诸位可不对呀、啊，这个我逗跟您不乐，他一逗您乐了，
1: 能耐
0: 什么能耐？
1: 有人缘啊，对不对？
0: 什么人缘啊？我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吗？不就说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这毛病在这儿呢。嘿，你逗得可真好，
1: 那没办法。
0: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1: 啊。
0: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准拿父母抓人。
1: 那当然了。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嗯，啊，
1: 这不是就走嘴吗？
0: 什么？走嘴？
1: 哎，咱们说不许打人吗？
0: 啊，我这叫走手。方哥，这跟我也会动，这有什么呀？这谁不会？
1: 你来，你来，瞧你的。
0: 兴文呢？
1: 嗯，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了，
0: 啪啪一打门呢、
1: 嗯，
0: 从里头出了一个
1: 人，
0: 也不是外人，是您爱人我大嫂子。不，您没在家吗？我跟就走
1: 了，
0: 拐了弯了，我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了。
1: 哎，你不能，
0: 怎么？
1: 我爸爸死了。
0: 哎呦喂，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爸爸死了，换个。
1: 哎，
0: 我爸爸死我忘说了，
1: 啊、还有完没完？
0: 就换这一回了，
1: 就这一回了，
0: 死了谁不会说？真是
1: 林兴国
0: 死了，
1: 什么呀？
0: 我爸爸死了，怎么？
1: 我这给您道辛苦呢
0: 啊！我说死，哎呀，死早了这个啊！辛苦辛苦。
1: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家
1: 啪啪一打门，
0: 打门，
1: 打门里出了一人，
0: 出来什么？
1: 不是外人，是你爱人我嫂子。
0: 是的，是的。
1: 问你没在家，
0: 没，
1: 我就走了，
0: 走，
1: 拐弯碰见你爸爸了。
0: 哎，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我爸爸也死了。
1: 啊，是
0: 啊，
1: 是死了
0: 啊，这不结
1: 了，我知道死了
0: 啊，知道还说、
1: 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1: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呀，
0: 那你是多少碰见的？
1: 头年。
0: 哦，你是头年碰见的。
1: 对，
0: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头年你上哪儿碰去？那不对呀、啊。
1: 死八年了
0: 啊，
1: 不能吧？
0: 能，那还有错？
1: 是死八年了吗？
0: 没错。
1: 哦，差不多，差不多，
0: 是不是？
1: 要说前八年，咱们哥俩这交情，
0: 前八年咱俩不认识，前八年咱俩不认识，甭往下说了。
1: 哦，
0: 头八年咱俩不认识，
1: 那玩意儿不太熟。
0: 哎，不认识，根本不。
1: 哦，那我瞧错了
0: 啊，那是谁呀、啊？
1: 那是你叔。
0: 我叔
1: 回了、
0: 啊、穿着一身黑西服，
1: 对对对，
0: 留着两边小黑胡，
1: 对对对，
0: 戴着黑礼帽，
1: 对，
0: 两只黑皮鞋往外拐着，
1: 就是他，
0: 是不是？没有，我说这是卓别林，不是我叔，我没叔，
1: 哦，没有叔，
0: 哎，对对对，
1: 哦，那是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对，哎、
0: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胸，下不靠地，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1: 哦，那就是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妹夫、
0: 哎、你这么亲戚干什么呀？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去？孤门孤户就我一人。
1: 别
0: 这过得去吗？
1: 别全死绝了
0: 啊！没什么，
1: 怎么人家就给拆了一个？
0: 这拆了一个，我哪给他拆的去？
1: 不是你，
0: 没有，
1: 不是我
0: 哎，你嘀咕什么？你有话说，甭嘀咕，甭嘀咕。
1: 这你可不对，
0: 我怎么不对？
1: 有你这样的吗？
0: 怎么了？
1: 碰见谁没谁、
0: 啊、
1: 那我怎么给大伙儿逗乐了、
0: 啊、
1: 你这不成心撅我吗？这不是？
0: 我撅你，你怎么撅我来的？到台上嘛，你给我说的一字都不值，最后嘛还说我什么没斗过哏，我一斗哏嘛，人各位都上厕所了。
1: 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0: 有这么玩笑的吗？你说我真不给你个台阶儿，你怎么下这台？这回这么办吧，哎，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1: 好，好，我不，
0: 嗯，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兄弟。
1: 有好、
0: 嗯、
1: 咱们到此结束、
0: 啊、
1: 今后呢咱们二位搞好合作关系
0: 啊
1: 我一定非常尊重您，咱们就到此结束了、
0: 啊、这就算完了。

0: 不行。
1: 那不，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兄弟了，那你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就算你碰见
1: 了。废话，我碰见他了，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吗？
0: 你知道，你说呀。
1: 你先问什么？
0: 你先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1: 你兄弟模样
0: 啊？什么模样？
1: 你兄弟模样，你兄弟当然他得有模样了，是不是？
0: 废话，怎么会没模样？
1: 你兄弟模样，
0: 啊、模样
1: 你兄弟模样大概是这么圆乎，
0: 圆乎脸，
1: 圆乎脸也不是那么太圆，啊、这个长也 不那么长，它是长圆儿、
0: 啊，那成鸭蛋了。
1: 啊、对了，鸭蛋，
0: 这什么鸭蛋？他长得什么模样？
1: 长得他这个模样，他是这个黑三丝儿、这个白镜子，有麻子没长着、
0: 啊。这不废话？
1: 他是这个瓜子儿脸，倒长着黑，成窝头了。
0: 就是了，含着不含着？
1: 太难看了。
0: 什么模样？
1: 你兄弟的模样是不是？哎呀，你兄弟这个模样，反正他当然他得他，反正他长得是个人模样。
0: 废话。人么不人模样？
1: 还是的呀，还是的呀。他在头走，我在后头跟着，我知道他什么模样啊？
0: 哦，这模样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呢。
0: 那多高的身量？
1: 哎，这我知道，
0: 多高？
1: 两丈六。
0: 哎，两丈六，
1: 站在房上够东西，两丈六。
0: 哎，我说地下
1: 一尺五 啊，蹲着歇手，
0: 站起来。我站着，
1: 站着这个头儿吧，个头好像也就是到您这个这个比这个、
0: 啊、
1: 这个这个，你看怎么样啊？
0: 我不看怎么样啊？你这耍狗熊了是怎么？多高、啊？
1: 多高？反正他就一人来高吧。
0: 废话，人嘛不一人来高、啊。
1: 可不是一人来高，没有人在头儿走。同志，您站着，我量你有多高个儿，那像话吗？一人来高。
0: 啊，那你说穿什么衣裳
1: 啊？穿什么衣裳？这我知道。
0: 他穿什么？
1: 穿的是塑料皮口。
0: 啊，有塑料皮猴？
1: 不是，他穿的是这个
0: 穿什么？
1: 他穿的是这个皮猴，没有脸儿、那是假大衣啊！他是穿的是这个啊，穿的是这个马褂、没袖子，那是坎肩儿，是不是？他
0: 不
1: 是穿的是哦，对了，他穿的是西服
0: 啊，
1: 留着小辫儿。
0: 嗨、含着不含着？
1: 穿西服留小辫儿，多难看！他是你兄弟啊，你兄弟他哦，对了，你兄弟他什么也没穿
0: 啊，什么也没穿，大街上不让走
1: 啊。我在澡堂子里碰见他的，
0: 好，
1: 我知道这是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衣裳啊，
0: 没词儿跑澡堂子，
1: 什么叫没词儿啊？
0: 那你说他多大岁数？
1: 多少岁数？我知道
0: 多大，
1: 也就
0: 多大
1: 七，这
0: 多大？
1: 这个啊、也就
0: 多大
1: 十。
0: 十几
1: 十
0: 对吗？
1: 十一
0: 十一啊，
1: 二三，
0: 我干嘛？你这天价呢是怎么的？
1: 十四，
0: 他多大？
1: 十五不是七八不要九，
0: 他天地跨虎头呢。
1: 他不是他这个岁数，
0: 他多大岁数？
1: 就是这个你多大？
0: 你管我呢？
1: 哪管你？反正你兄弟他比你小，
0: 多明白呀！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这不结了吗？
0: 什么这不结了？你呀、别受罪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兄弟啊，你要看呢、你看得见，你碰可碰不见。
1: 你有兄弟我就碰得见，
0: 没那事。我兄弟啊，今天刚十二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1: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啊，
1: 一母所生、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1: 你叫各位想一想啊，你爸爸都死了八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
0: 这儿等着我呢。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赵振铎、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论捧逗。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还是得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弹出的选项当中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公众号查找，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

0: 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假如真有一台时光机，能随心所欲的用一次，抵达想去的地方，不知道你最想去哪里呢？是想和海明威一起钓鱼，还是和纳博科夫一起去野外追踪蝴蝶，或者是和村上春树一起进入50年代纽约某个不起眼的爵士酒吧？据说读懂了一个作家的兴趣爱好，也就能读懂他小说背后隐藏的现实灵感。今天我们就来通过旅行进入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作为一个将旅行、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人，村上春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身体力行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随性散漫，说走就走，没有攻略，不看景点，像当地人一样认真生活，又像旅人一样漫不经意路过这个世界，留意一些别人极少侧目的风景。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知道读者会想象他写作状态时如何轻松闲适，反而正相反，写作时的他恪守时间作息，丝毫不会松懈。对此他不止泼了一次冷水给读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住在安稳的郊区住宅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工作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了吧。在作家身份之外，如果我们来盘点一下村上春树的其他身份，堪称多元。他是翻译家，翻译过雷蒙德·卡佛、菲茨杰拉德、爱丽丝·门罗等人的60多部作品。他还是长跑者，年年参加世界级马拉松赛事，酷爱铁人三项，引领了数以万计的伏案工作者抛弃沙发踏上跑道。他更是收藏上万张黑胶唱片的古典乐迷、爵士乐迷，走遍世界的旅行达人，无人不知的资深猫控。这些身份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最真实的村上春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一种主义的生活家。在村上春树的全新随笔集《假如真有时光机》中，他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是在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座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后，才实际走访了芬兰。当想象中的芬兰和现实中的芬兰交叠在一起，旅行变得意味深长，简直就像在追逐自己的足迹一般。1986年深冬，旅居在淡季无人造访的希腊米克诺斯小岛，村上总是从早到晚埋头书桌潜心创作，然后在傍晚出去散步，顺便逛街，到酒吧去喝杯葡萄酒或者啤酒转换心情。在米克诺斯酒吧谈天说地的外国人里，他是唯一一个日本人，坐在一边安静不语。在那里工作的女孩一笑就会露出非常迷人的皱纹，村上以他的形象为底本，写出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林子这个人物。后来他又迁居罗马，在这座并不怎么适合常住的城市完成了这部不久后令他名声

张大震的作品。小说中，村上总是以轻描淡写的语感讲述内核激烈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以不疾不徐的姿态享受写作，享受沉迷其中的孤独，享受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些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自传式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假如真有时光机》中，村上开篇造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他以温情的笔触描述了曾经参加过6次的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至今仍然能依照顺序回忆起沿途的景致，就像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生平第一次与恋人约会走过的路线。这本集结了他近年旅游随笔的新书《假如真有时光机》日文版书名直接翻译为《老窝到底有什么》。这个名字的由来，据村上介绍说，有一次旅行经过中转地河内，说接下来要到老挝去时，一位越南人向我提问，老挝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越南没有的呢？他这么一问，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此说来，老挝到底有什么呢？然而实际前去一看，老挝果然有唯独老挝才有的东西。理所当然，所谓旅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假如事前就明白那里究竟有什么的话，谁也不会特地费时费力出去旅行了。就算是去过许多次的地方，也肯定每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咦，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这就是所谓的旅行。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邂逅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鸟，在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上追溯遥远的记忆，在梅雨季节去熊本拜访夏目漱石的故居，不知怎样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乐趣，这才是所谓的旅行，亦或说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假如真有时光机，你想实现什么愿望？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我们跟随村上春树走遍7国11地，仿佛乘上一台穿越现实的时光机，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接连出版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盐天》《边境静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漩涡猫的找法》《悉尼》等游记性质或海外生活记性质的书，随后便暂停了关于旅行的书写。而今天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假如真有时光机》的随笔，可以视为村上旅行写作的回归。有热心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他的旅行随笔如此好看，不仅简明易懂，治愈人心，文词还十分幽默生动，这本书让我拓宽了人生视野。也有读者这样评价，村上对日常生活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发现了旅行的美，也发现了日常的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就把书中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整理出一部分，和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2: 只要天尽头有东西存在，就想去看一看，这是我的癖好之一。我们唯有花上更长的时间，用自己的眼睛去欣赏风景，将它镌刻在大脑里，然后装进记忆无常的抽屉，凭借自己的力量搬到某个地方。他的眼睛习惯了永不厌倦地注视着大海，久而久之，一个人就有了这种染上大海颜色的孤独的眼球。时过境迁，我的年龄理所当然地随之增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然而，我坐在灯塔的草坪上，侧耳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时，便觉得自己的心情从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许应该说，只是没能

顺利的成长而已。假如真有时光机，有人告诉你可以随意使用一次，仅此一次，你想做什么？恐怕会有很多愿望吧。不过我的回答在很久以前就明确地定下来了。我想飞到1954年的纽约，在那里的爵士俱乐部中尽情尽兴地听一场克里福德·布朗与马克思·罗奇五重奏的现场演奏。在旅行中要是事事都一帆风顺的话，就不叫旅行了。我是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之后，才去芬兰进行了这次采访。简直就像在追踪自己的足迹一般，在这层意义上倒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行。在河流面前，或者说在河流之上，我们这些旅人无非只是匆匆过客，是幻影般的存在。我们来了，欣赏过风景又离开，仅此而已，甚至不会留下一缕痕迹。乘船溯流而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很快我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触，仿佛自己这个实体正一点一点地毫无缘由却又确凿无疑地变得稀薄起来。在朗布拉邦散步，悠然自得地巡游寺院，我有了一个发现。平时生活在日本，我们看什么东西时其实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我们每天当然都会看很多东西，然而是因为需要看我们才看的，并非因为发自内心的想看。这与坐在火车与汽车上仅仅用眼睛追逐着一闪而过的景色相似，我们太过忙碌，无暇花时间仔细查看某样东西。渐渐的，我们甚至忘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了。那里有特别的光，吹着特别的风，人们的说话声萦绕在耳际。我能回忆起那时心灵的颤抖。这些风景作为唯独那里才有的东西，至今仍然立体地留存在我的心里，今后大概也会鲜明地留存下去吧。至于这些风景是否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知道，或许最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仅仅是作为记忆而告终结。然而说到底，这不就是所谓的旅行，这不就是所谓的人生。经过一段岁月之后，再以旅行者的身份去拜访一个曾作为居民生活过的场所，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在那里，你好几年的人生被切割下来，好好保存着，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上一串长长的脚印，十分清晰。比如在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当时流行的音乐，呼吸的空气，邂逅的人，交谈的话语，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无趣的体验，悲哀的感受。然而开心的事情也好，不太圆满的事情也罢，一切都被时间这张柔软的包装纸包裹起来，和香包一起收进了你意识的抽屉。午后花上点时间享用美食，你就会觉得什么人生奥秘，什么下一次宇宙大爆炸，这种事情别多想，就随它去吧。独自一人行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单单是呼吸着空气，眺望着风景，就觉得自己一点点变成了大人。人来人往，时过境迁，树木却毫不在意，只管扎根大地，长留天地之间。枝条长了又聚，聚了又长。我们生活在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里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实质则拼命地追逐其后。旅行是件好事情，虽然有时你会感到疲倦，有时还会感到失望，不过

0: 那里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不妨像村上春树一样，沉下心来体会生活。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

0: 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有任何的节目建议和要求，也是欢迎各位来留言了。俗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职场如战场，瞬息间都存在千变万化。想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呀，得懂得游戏规则。而这规则里呢，就有一些黑话，如果不读懂，游戏都玩不下去了。你比方说，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最火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自动回复。那大数据分析呢？收集用户隐私。社区团购呢？网上买菜，第二天去楼下小卖部自提。闭环呢？那就是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但骗得了投资人。那如果是变革，大家肯定在想，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再次折腾。转型呢，就是快不行了，上半场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呢，下半场那也意味着也快不行

了。共享经济就是分时租赁，连续创业者说明他多次创业失败，联合创始人意味着他是一名老员工了，颠覆式创新说明他在捣乱，传统企业转型说明你被忽悠了，发力呢则代表着开始烧钱了，赋能呢也就是扶你一把，众筹可能跟我们想到的什么水滴筹呢是类似的，孵化器就相当于办公室是租的，情怀那就是吹牛，这丝丝入扣啊，是不是？哎呀，这当老板的自然而然要理解的多一点啊。俗话也说得好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时候啊，看似正常运转的公司，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大限将至。懂黑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危险的信号。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梳理一下，一家公司倒闭之前有哪些征兆。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初级征兆，军事化管理。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恐怖呀？啊，考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板是御驾亲征，亲自抓迟到，追根溯源，打卡情况，就指着扣你钱为公司开源节流呢。这个时候呀，老板恨不得把员工焊在工位上，办公时间最好不能有任何移动的活物，喝个水你都得报备，上个厕所呢你都得去请个假。这上班时间是越长越好，下班时间是越短越棒。上班的时候呢，中午打个盹要被扣钱，半夜回家不把 PPT 写完，那你就算旷工。全方位的掌握员工电子产品使用动态，检查手机电量以及各软件的打开时长。如果有这种症状，意味着什么？说明啊，这公司不能折腾事儿了，就开始折腾人了。工作量骤减之时，抓考勤能够伪造一种正常运营的假象。幸运的话呢，可以多榨取员工一点价值，试图在强压之下呢，迸发潜力，让公司起死回生。就算没用，也能在高压下让员工没有反应时间。前一天还在担心迟到扣钱的事儿，第二天你即将面临公司倒闭。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光公司开始这个抓考勤，老板呢也很反常，可能平时不出现的老板呢突然频繁地出现在了公司，也可能是平时规律出现的老板突然失踪，终日不见人影。老板的朋友圈呢也逐渐开始转发一些心灵鸡汤了，今天发做男人就不要喊累，明天转发尘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后天呢又开始转居安思危，每个人都要清醒。要知道老板的状态呢就是公司运营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老板要不成天在外面找门路拉投资，要不就天天待在公司里准备跑路的事宜，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留神了。公司还会大力的去控制成本啊，充分展示理财之道，骄阳似火，不开空调改吹风扇，深度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多摆上两块冰块。再或者呢，干的是火热朝天，突然欠费断网，巧妇难为无网之炊，没有网络只能单机扫雷。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配套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比如说这个厕纸的质量明显下降了，抽纸变卷纸，每人每月只有一卷，用完不补，下午茶从丰盛到单一，然后甚至只剩下最后的一桶装水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公司的粮草都不够了，降级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公司呢还会巧立名目，设立这种规章制度扣钱，反正最终解释权呢都是归公司所有，毕竟发的少扣的多，也实现了现金的回流。你看啊，下班没顺手倒垃圾罚30，洗手液按了两次罚50，打印纸只用了一面罚100，算下来上班一个月你得倒欠公司3000块。但凡了解点历史你就会发现哈，这朝廷啊动不动就抄家，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这国库啊亏空了。度过了前面这些情况，公司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首先呢是工作量骤减，一天到晚没事干，集中到公司玩手机，上班一周还没开倍速，看完了《甄嬛传》和好几部的经典影视作品。这作息呢也是异常健康，下午4点半刚午睡醒，刷抖音都刷到心慌，越刷短视频啊就越想工作找活干。公司快要放弃治疗的时候，上到主营业务，
下到边缘事务，都会

被要求放一放，连保洁阿姨都在交接。员工呢，偶尔有点事做也会感觉特别自豪，感觉自己呢总算有点用处了。到了这个阶段，高管呢是天天闭门开会，会议室经常传出激烈的争论，什么摔杯子拍桌子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来一些这种衣着光鲜的人四处打量计算，一边看一边还念念有词，桌子10张，椅子20把，盆栽5盆，想想这种画面是不是很恐怖？每周呢还会来几波面目不善的人，每次来都少几件东西，今天沙发没了，明天电视少了，后来想喝水发现饮水机它都不在了。这复杂的人员也预示着复杂的局势和前途莫测的未来，这些人呢可能是来解决裁员冻结资金等问题的公司高层，更有可能是要债或者给公司估价的债主。那么病情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平静的办公室就会有波澜了。平日里消息灵通的一批人整天是聚在一起愁眉苦脸地讨论着什么，公司的电脑闲置了一半，还没楼下网吧生意好呢，同事们呢不声不响神秘消失，公司群人数也是越来越少。在职场多结交一个同事就多一条消息的获取渠道，不然别人准备劳动仲裁时，你呢还在熬夜的写 PPT。 终于公司是病入膏肓，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拖欠工资。此时此刻财务可能会发布通知，工资发一半留一半啊，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这热情没激励起来，发现欠薪已经半年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各种什么花呗白条额度全用光，再这么拖下去只能辞职了。好，此时此刻你可能才反应过来，哎，老板去哪儿了呢？大家也都没闲着，全公司都开始自学劳动法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一旦开始欠薪，说明呢已经进入到了倒闭倒计时，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都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快冲啊！
2: 啊，打卡时间到了。
0: 小白，8:01了哟。
2: 吴哥，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门口的彩带是啥意思呀？搞得跟跑步比赛似的。
0: 啊，这个呢是张总让放的啊，说是最后的冲刺了。对了，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2: 啊，张总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情呀？
0: 没说，只说考勤呢要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2: 什么？张总要亲自抓考勤吗？
0: 对啊，张总还给我配了一个秒表，让我在门口守着，给每个人都掐时间。
2: 那吴哥，那个打卡机上的时间能改吗？
0: 当然不能了，并且到处都是摄像头，张总办公室的监控都能看到。
2: 那我赶紧过去了。
0: 快去吧。
2: 哎，
0: 小白，张总找你说啥了？
2: 张总说晚一秒就算迟到，每迟到一次罚款就翻倍。
0: 翻倍？这么可怕吗？
2: 对呀，还说这个月开始迟到3次以上就算旷工，旷工2次就要被裁掉。
0: 那你可别再迟到了。
2: 我也不敢了。
0: 张总以前也经常吓唬我，不过说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
2: 那我还是赶紧滚回去工作吧。
0: 坐了2小时了，人都快石化了。哎，小白，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动过，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呢？
2: 我不敢动。
0: 张总只是说要求你别迟到，你也不用画地为牢嘛。我要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好吧。
2: 好想上厕所呀，怎么还没到12点呢？
0: 小白，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没什么没什么。
0: 小白今天好奇怪呀，平时一上午不知道蹦跶来回多少次呢，今天居然是坐着动都没动过。
2: 不行了，实在憋不了了，我要去厕所了。
0: 小白，你去哪儿啊？
2: 嘘，干嘛呀？别那么大声嘛，要是张总问我，就说我去复印文件了。哎呀，我不行，我憋不住了。这复印机不是在另一边吗？哎，怎么这么奇怪呢？终于轻松了。
0: 小白，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嘘，小点声。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张总说了，要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我的动态，看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不是，这喝水上厕所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要管吗？对呀对呀，我都不知道张总这么闲。吴哥，你还是少往茶水间跑吧，你去了几次，待了多久，张总都知道的。
0: 不至于吧，咱们公司好歹也是大公司，既然配备了茶水间，就是允许大家使用的呀。
2: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0: 哎，正好我有点饿了，我去茶水间拿点吃的，你要不要？
2: 工作时间吃东西罪加一等，算了吧。
0: 哎呦，你也太小心了，那我去了。
2: 吴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小白，你知道我看见啥了吗？
2: 看见啥了？见鬼了？
0: 早晨我还去过茶水间，现在已经没了。
2: 没了？你迷路了吧？
0: 不是，是真没了。
2: 一间屋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0: 我来公司8年了，茶水间去了没有100次也有几十次吧，现在那就只剩下一面墙了，上面还写着8个鲜红的大字。
2: 写的什么呀？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啊，天哪，这是今天早晨我从张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2: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0: 我在公司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头一次觉得心里没底儿啊。
2: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这以前张总

0: 总啊，天天都叫我一块吃饭。最近啊，这张总总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的。张总昨天还在办公室转悠呢，巡视每一个人的工作呢。那昨天之前呢，好像是有几天没在办公室，但是今天在呀，早晨不还批评我来着。现在你再看呢，办公室又没人了，这个情况不正常啊。哎，怎么突然办公室来了这么多人呢？还拿着一堆工具。你认识他们吗？
1: 不认识，他们在干嘛呀？
0: 啊，他们在拆空调。
1: 啊，
0: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吴哥，谁叫他们来拆空调的呀？
0: 张总，
1: 这一上午的时间，茶水间关了，空调也拆了，
0: 这已经很明显了。
1: 嗯，给咱们换新的是吧？
0: 什么呀，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要来了。
1: 天气预报没有说今天有雨呀。
0: 小白，刚才你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里面有没有厕纸啊？
1: 没有，幸好我自己兜里有一包。
0: 完了，这厕纸也不给装了，
1: 可能用完了吧，保洁阿姨还没有来得及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
0: 不，就算有也不可能男厕女厕同时没有，并且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见过公司里有保洁了。
1: 好像是啊，不过张总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抠的人，也不奇怪吧。
0: 张总抠是抠，但是以前没这么夸张，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1: 什么真相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饮水机它也被搬走了？
1: 哎，对哦，以前放在那个角落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0: 而且这两天上网的速度它也变慢了。
1: 你的也慢啊？我还以为我用的电脑太老了。
0: 咱们最近这个工作量也越来越少了，这张总啊也再也不催方案了。
1: 工作轻松不是很好吗？反正工资照发。
0: 还照发呢？上个月工资你拿到了吗？
1: 拿到了呀。
0: 不是，我都没拿到，你怎么可能拿到啊？
1: 我在手机收到了工资到账的信息啊。
0: 不对，我没收到，你是不是看错了？
1: 喏，这不是。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是上个月的工资到账通知。
0: 完了，这一切都是征兆。
1: 你说了这么多征兆，这到底怎么了？你赶紧说，别吓我。
0: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送各位一段话，我只想说呀，除了上班之外，你应该锻炼自己不靠公司发工资之外的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力，因为与月薪收入者相比，时薪、日薪、年薪收入者的反脆弱能力会更强一点。如果你恰巧这个时候已经嗅到有危险的气息时，我建议各位可以开始行动了，给自己2到3个月的跳槽准备，不要等到灰犀牛到眼前才发现已经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木床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实生活当中啊，爸爸忙于事业，妈妈参与养孩子的比重更大一些。我们都知道什么类型的妈妈养育什么样的孩子，妈妈的性格呢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呢就来说一说最影响孩子性格的4种妈妈。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刚才说到今天说一说4种影响孩子性格的妈妈，那第一种呢就是冷漠严酷型的妈妈，这样的妈妈呢容易养成孤独型的孩子。有些单亲的妈妈在情感上对孩子呢会稍显冷漠，她也许本来呢就没想要孩子，或者是潜意识当中呢会把孩子看作自己不幸的根源。这种妈妈很少抱孩子，对孩子非常的严厉。有些冷酷型的单亲妈妈缺乏良好的情感沟通渠道，处于孤独抑郁的状态，对孩子的反应也是冷漠相待。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被塑造成孤独儿童。孤独儿童呢往往惧怕亲密接触，因为依恋妈妈的渴望经常呢会落空，并且因此认定自己不需要爱。所以孤独儿童的内心当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真实的自我，看起来独立，实际上呢却是在否定自我的需要。这种孤独儿童啊通常性格冷漠甚至是冷酷，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他们通常在事业上很成功，物质需求淡薄，独立并且

富于忍耐。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活通常充满曲折，常见的那种被配偶抱怨成冷血动物、冷酷无情的人，多半是孤独型人格。第二种妈妈呢，是控制型妈妈。这样的妈妈容易养成回避型孩子。控制型妈妈大概是出于爱护孩子的本能，或者是出于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原因，从而产生怕遭到遗弃的恐惧，以及对孩子的过度依赖。有些单亲妈妈啊，内心渴望完全掌控孩子的行为，难以忍受和孩子的片刻分离。这样的孩子不害怕他人亲近，但是总是小心保持自己和他人的距离。他们允许妈妈抱，但是同时呢，总是把脸扭到一边，不让妈妈亲，因为他们害怕过于亲近会使自己无法从妈妈的控制中逃避。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啊，容易形成回避型人格。他们下意识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回避家庭生活，长时间忙于工作，偏爱经常出差的工作，或者呢，总是埋头看书、看报、看电视。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喜欢那种来去自由的关系。当配偶企图保持一种亲密状态，或者有进一步的需求时，他们就会立即退缩，甚至生气。那么第三种呢，是忽略型妈妈。忽略型妈妈容易养成追求型孩子。有些妈妈因为忙，或许是性格使然，表现出缺乏耐心的一面。他们总想快点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所以呢，鼓励甚至强迫孩子过早地开始探索和独立。其实孩子在幼儿独立尝试对世界的探索时期，如果得不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就容易造成他对独立的恐惧。他们知道如何通过讨好妈妈做出好孩子的样子，或者是找出各种借口来赢得妈妈的注意力。他们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害怕离开妈妈，需要不断地反复确证是否有人随时都在关心自己。事实上啊，这样的孩子成年之后通常表现出追求型人格。他们害怕被抛弃，为了保持和配偶的亲密关系，总是力图取悦对方，为对方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儿，成为贤妻良母或者是无好丈夫。但是这种关系呢，却可能使对方感到窒息，而自己也常常是吃力不讨好，暗自伤心，感叹活得太累。最后一种呢，是矛盾多变型的妈妈。这种妈妈呢，容易养成依恋型孩子。很多单亲妈妈一般都有经济上的压力，承担着繁忙的工作，对孩子依恋的需要有时能够满足，有时呢则是迫于无奈忍痛割爱。那么再加上重压下的妈妈情绪也难以稳定，有的时候不免会冷淡烦躁，有时对孩子又呵护有加。实际上这种环境下很难帮助孩子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只有不断哭闹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爱和关注，并且经常感到愉快满足和愤怒伤心交替出现，不由得对妈妈形成爱恨并存的矛盾情感。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啊，一旦进入亲密关系，依恋倾向就会明显表现出来。他们对亲密接触的要求啊，似乎永无止境，往往要求对方时时刻刻关注自己，难以忍受丝毫的忽视和冷遇。他们习惯性地使用生气、吵闹和威胁等手段，迫使异性关心自己，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强烈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心生妒忌和猜疑，无论对方如何表白，他们都无法真正的信任对方。因此啊，妈妈应该知道自己性格的弱点，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要避免让宝宝受到影响，做到扬长避短。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微信同名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现在进入我们的亲子故事这个小板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关于要不要生二孩的讨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呢都说着经济条件、教育资源方面的大问题，让石晓呢不禁想起前几天带宝宝出去玩的时候见到的简单一幕。上周末呢，石晓带宝宝去商场，看到电玩城门口有一个捞鱼的游戏，宝宝呢就千方百计的要进入对他而言很高的

大懒，非要去玩一玩。忽然呢，石晓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家庭，男孩呢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妈妈在专心致志地玩手机，爸爸在看孩子捞鱼。父母的打扮都很时尚，从背的包包、戴的手表、手里甩的车钥匙串也能看得出来啊，收入不会太低，至少是中产。但是呢，从我们坐下开始啊，这对父母的唠叨抱怨就从未停止。哎哎，你好好捞，衣服袖子都湿了。这是妈妈的抱怨。你过来这边，鱼多，快捞。这是爸爸的催促。我来吧，你看你才捞几个。爸爸说着，一把将小网子夺过去。捕鱼神将的爸爸捞了几网之后，池里的鱼基本上就没有了。他心满意足地坐回去，得意地告诉儿子说，你要这样捞。这个时候，小男孩则一脸寥落地接过小网，爸爸继续甩着钥匙串，妈妈继续盯着自己的玫瑰金玩游戏，但是唠叨依然在继续。这边呢，我家宝宝虽然捞不到鱼，但是依靠我们偶尔的救济和配合，还是在欢实地奋斗着。过一会儿，那边的小男孩突然扔下小网说不玩了，要回家。他爸爸瞟了他一眼，立马就严肃地对他说，不行，钱都交了，要玩够半个小时，不然钱就白花了，不能浪费。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不好好玩，以后啊就一次都别来了。小男孩听后沉默一阵，小声说，我衣服湿了，冷。冷也不行，谁让你不穿好罩衣，继续捞。爸爸严厉地告诫。小男孩拿起小网子，蹲下慢慢地捞着，妈妈还在那儿丧心病狂地玩手机，对发生的一幕熟视无睹。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他们对孩子一句鼓励，没有看到孩子脸上一点点开心的表情。50块钱，一杯贵些的咖啡的价格，对这对父母来讲啊，根本不会构成什么经济压力。但是为了不浪费，他们宁愿自己的孩子冻着，也要强迫着孩子足额消费完这花了钱的时间。当我抱着宝宝离开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看了我们一眼，继续低下头默默地捞鱼，因为还不到半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家庭平日里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啊，他们三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高兴。也许这对有经济头脑的父母觉得自己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浪费钱。但是这个小男孩回忆起这段捞鱼的经历，会幸福吗？他的心里已经被爸爸妈妈的抱怨、恐吓、不耐烦占据。他能想到的恐吓只是，我下次要去玩什么东西，一定要玩够时间，不能浪费钱。又或许，这个男孩并不是个例，有很多孩子生活在不能浪费钱的阴影下。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计算，计算每一分钟的性价比，每一个人的可利用率。但是对于孩子，他们的心中的最高性价比就是开心。父母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却又不断地在计较，认为自己付出了最好的，孩子有没有给到最好的回馈？什么花钱让你上了早教，你不能不好好学；花钱给你买了新衣服，你不能乱爬；花钱给你买了最好的奶粉，你不能不吃，等等。那么，你还记得为了让孩子幸福，让孩子好的初衷吗？因为计较钱，让孩子失去应有的快乐，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金钱呢，我们没有安全感，恨不得学会一切理财赚钱的技能，赚尽天下钱，这不过是穷怕了，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穷病。可怕的是，并不是只有真正的穷人才会有穷病，经济富裕的家庭，甚至富人也会有。像那对父母，他们真的支付不起这50块钱吗？这50块钱对他们而言很重要吗？他们只是怕浪费，或许更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觉得快乐不值钱。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节俭，我们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变得重视金钱，小心翼翼地攒钱理财，但是一定不要把这种用钱衡量一切的思维影响到

你的孩子。作为父母的我们呢，就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原生家庭氛围，尽量不要把自己以往不好的心理模式、行为习惯带到现在的家庭里，影响自己的孩子。不要总是一遍遍告诉他这个玩具多么贵，要他过度珍惜，也不要再反复强调自己加班有多辛苦，赚钱有多难。请不要让孩子过早背负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是开心，和这个东西的价码无关。爱孩子也不是无条件地满足他的物欲，更不能因为自己穷怕了、苦怕了，就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要把自己童年的匮乏投射到他的身上，加倍地补偿给他。爸爸妈妈应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可以等他对数字有概念之后，给他一小笔零花钱，让他自由支配。浪费掉也好，买对了也罢，你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一小笔钱受到什么影响，孩子运用金钱的能力、理财的技能却可以得到提升。不要用你所谓的节俭束缚住他的一切可能，从小被金钱束缚的孩子长大之后只会成为和我们一样有穷病精神的人。记住，钱永远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是开心幸福。节目的最后呢，石晓送给奶爸奶妈一首纪伯伦的诗，这首诗呢也是石晓一直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在这儿呢送给大家。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并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石晓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啊，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

0: 秋菊盛开的盛夏，天气晴朗，午后三四点的光景，爱幻想的人可以带着书籍到某一个草地里去，书看累了就躺在青梅树下的草地里，仰望着遥远的天空，做着各种应接不暇的白日梦，向往远方，期盼长大，渴望流浪，有时幻想成为天上的白云随风飘散，有时又觉得长成一棵树，扎根一方，日日听鸟叫蝉鸣蛙声也很写意，又或者生活在古代，练就一身武艺就可以仗剑走天涯。这首歌隔壁老樊，初秋和你。
1: 我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方向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

0: 那个时候总傻乎乎的做梦，也相信长大了就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现在长大之后才懂得年少的无忧无虑有多可贵。
1: 那晚举杯一敬老，一日久久，一早有预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这首歌林忆莲的作品《伤痕》。

林忆莲的歌是经得住单曲循环的。今晚就让我们用她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温柔的爱意。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闽南话的歌曲每一首都很柔情，就像在耳边轻轻吟唱。这一首歌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有一种相逢恨晚的熟悉感，轻柔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夜，所以导致有一段时间每晚睡前都会忍不住听一遍。林雨中，叫阮的名。

唤我的名字，歌名是如此治愈，好像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一句温柔的话语，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你赋予我以姓名，所以只有当你叫出这个名字，它才有了意义。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是如此的独一无二，每次轻轻唤起你的名字，心底都是那么的温暖。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一切都仿佛过眼云烟，消失不见了。我还想再听你喊一次我的名字，哪怕只有一次。

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看不清，活得太明白，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稀里糊涂，反而什么都有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喜欢花粥的话，也许会注意到在花粥很多的巡演当中，旁边都有一个女孩跟着她一起唱歌，两个人一起走南闯北，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思思。接下来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思思作词作曲，她和花粥一起演唱的《大波》。

很羡慕他们这样的友情，志同道合，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玩乐。这大概就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与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动一个。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5: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

0: 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
5: 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7: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6: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7: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5: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8: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9: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 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好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

0: 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7: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
7: 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

0: 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六个村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今年夏天，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中国我还会再来，成为不少外国友人的心声。出行时感受中国速度，行李箱里装着中国好物，山水田园间感受东方美学。从自然风貌到人文景观，从技术支持到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炎夏居家时尽享一室清凉，周末乘高铁列车可半日穿梭两城，家门口的公园绿意盎然，四季蔬果琳琅满目。今日中国充满幸福感的烟火生活成为随处可见的寻常光景。事实上，波澜不惊的如常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世间的从容如常皆源自默默用力、厚积薄发。回望数十年前，冬日缺鲜蔬，夏日难避暑，长途出行耗时费力，物流运输效率低下，商品流通受限，城乡供需失衡，一个个五年规划有力实施。中国实现从物资匮乏到物产丰饶，从出行艰难到四通八达，从城乡两元分割到更普惠均衡的跨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是量变积累催生的质变跃升。如常里的不凡依托于全方位夯实的基建底座，民生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从来离不开硬核基础设施的支撑。云南宣飞泥珠河大峡谷，谷底的孩子想到谷顶上学，以前靠手脚并用抓绳攀爬，近几年悬崖电梯、青云梯与扶摇梯相继投用，上行只需一分钟左右。并肩立于绝壁上的电梯成为独特的空中校车。如今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生产生活一体赋能的步伐稳健有力。无论是看得见的投资还是看不见的服务，都在提升有效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持续优化、系统构建、有序运转的基建网络，托举着民生安稳、发展安全，让曾经的奢望化为今日的寻常。非凡中的底气得益于精细治理与系统布局，宏大的基建工程撑起发展的骨架，科学的治理体系则激活发展的血脉。以四季丰盛的百姓餐桌为例，高品质的稳定供给靠的是

现代农业体系，保供稳价机制与民生保障政策等协同发力。从设施农业、冷链物流到种业技术突破、产销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前行，告别靠天吃饭，守护稳稳幸福。再拿推窗见绿来说，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以及盘活闲置空地、改造老旧片区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成果。融入日常的细微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彰显治理精度、发展温度。以科学布局破解发展失衡难题，以精细管护守牢民生底线，以前瞻规划赋能长远发展。亿万人民的安稳日常，山河大地的蓬勃向好，就有了更持久的保障。进一步看，岁岁如常彰显着举国同心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定力。民生之利关乎个体获得感，背后是统筹发展、系统施策的大棋局。基建落地、物产丰盈、生态宜居等单一领域的突破本就不易，更难的是广泛覆盖、普惠可及，以及持而不息的坚守精进。可贵的是，在时代浪潮与风险挑战中，这份坚韧与定力更坚实了。无论是遇到市场波动、灾害冲击，还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随着好政策渐次落地，新政策不断显效，中央善统筹，地方敢探索，才让寻常生活不受惊扰，民生福祉持续升级。这种稳得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何尝不在积蓄走得好、走得远的未来潜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自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看见平凡背后的奋斗，深耕不辍，持续拼搏，让更多非凡成就沉淀为民生常态，让百姓的幸福底色更厚重，时代的发展步伐更铿锵。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30日，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紧盯采空区搬迁安置重点任务，健全督导督办机制，确保搬迁安置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加快推动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竣工验收、房屋交付使用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按期入住安置到位。要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化解，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动态监管，健全完善群众诉求受理、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了工作，有关部门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近日，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名单正式公布，全省共认定511个示范村，滨州市水口镇长路村、太宇镇四家庄村、龙高镇龙马村、城关街道朱家湾村、滨丰街道大佛寺村、北极镇车村6个村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认定，严格落实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部署，经过县级自查自评、市级全面核查、省级抽查审核层层遴选，重点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文明建设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础设施与公共

果，充分发挥示范村标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持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滨州画卷。通讯员李晶晶报道。近日，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养老助餐点内，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堂，一场生动暖心的餐前微宣讲温馨开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活动现场，滨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以案示法，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投资养老、免费领鸡蛋、虚假中奖信息等老年人高发骗局，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与话术套路。轻松温馨的餐前氛围，让老人们轻松学、听得懂、记得牢，切实提升反诈防骗意识，熟练掌握防骗技巧。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参与本次宣讲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务农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现场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彩页，内容涵盖农机设备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高温作业避暑避险等实用知识，全方位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发放了印有农机安全标语的帆布袋及生活用品，将安全科普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提醒常伴左右。社区李大爷由衷地说，反诈防骗、法律常识、农机安全，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知识。老师讲得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明白，记起来也方便。摒弃生硬说教，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让短短餐前一刻钟宣讲成为养老助餐典礼的一道暖心的精神佳肴。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介绍，这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讲形式深受老年居民喜爱。社区创新探索接地气的宣讲模式，立足老年人认知视角，用通俗语言讲述身边故事，普及实用知识，让理论宣讲带着烟火气、沾着泥土味、透着暖意，在养老助餐点落地生根、鲜活起来。如今餐前一刻钟微宣讲，凭借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扎实的成效，已然成为滨州市基层理论宣讲的亮眼名片。通讯员刘娜报道。近日，水口镇对辖区所有殡葬服务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和规范化备案登记工作，以精准监管推动全镇殡葬事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专项行动坚持全覆盖摸排、标准化核查、规范化整治的工作思路，对辖区殡葬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核验各门店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经营范围等核心信息，重点排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非法从业等违规行为，逐一核对经营法人及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殡葬行业经营底数，同时详细核查门店服务项目、经营模式及收费标准，常态化推进经营主体备案登记，督促商户全面公开服务内容、收费明细和服务流程，从源头杜绝捆绑消费、隐形收费、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政策宣传同步推进，向商户宣讲殡葬行业法律法规及文明殡葬政策要求，引导商户守法诚信、规范经营，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闭环处置，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到位，难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

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镇殡葬服务经营抵触全面摸清，行业监管台账、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有效净化了殡葬服务市场环境，大幅提升了殡葬服务规范化水平。水口镇将建立殡葬领域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动态备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引导，常态化整治殡葬行业各类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殡葬权益，持续培育文明节俭、绿色简约的殡葬新风尚，以扎实的民生服务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体制增效。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

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三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休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3: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4: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1: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4: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4: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1: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4: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4: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3: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4: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5: 来，给爷再添碗饭。”“
4: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4: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4: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 对呀，当然确定了。”“
4: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5: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4: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4: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7: 我爸妈死了。”“
4: 啊，怎么死了？”“
7: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4: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
8: 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5: 师傅，你看我开得可以吗？”“
8: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得可以了。”
1: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
5: 师傅，

0: 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0: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0: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住车来了。
0: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1: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0: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1: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6: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8: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7: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6: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哎，
8: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6: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8: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6: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8: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6: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嗯，先生看一下吧。
8: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6: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0: 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偶然的机会。
0: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0: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 滚一鞭子去。
2: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1: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0: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1: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2: 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她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1: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2: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1: 为什么呀？
2: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1: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0: 啥意思啊？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1: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0: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1: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0: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5: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1: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0: 这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0: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1: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2: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 先生，您属猴吗？
0: 我不属猴啊。
1: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2: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0: 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 啊，为什么呀？
0: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2: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0: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

0: 阵阵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1: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0: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2: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

0: 南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
1: 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乡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3: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普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2: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3: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绍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鲜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2: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风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实践。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3: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再给他们教授

0: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1: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面向大众的公益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平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传承的一个种子。
1: 的确啊，这个非遗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班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1: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这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风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第一呢，继续扎根公益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滨风七乐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古滨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0: 对，都是我们滨风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1: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凡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1: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于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1: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0: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在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1: 那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0: 那我就弹奏古琴。
1: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来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关三叠》。

0: 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申遗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 托起天空的自由。

0: 互庇护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选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他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她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她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她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
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并且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他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

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

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
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

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他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他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红楼梦》呢，曾经这样精准地概括中国社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中国人赞美一个人，通常会说通情达理，有礼有节。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送礼的方式暴露了你的社交观。在这个天天与人打交道的现实社会，不懂送礼和社交有多惨。我们自古以来强调礼尚往来，每到婚宴、春节这样的大喜之日，我们都是会给人送礼的。所谓人脉、圈子、资源、友谊、社会关系，很多时候都绕不开送礼。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式的送礼文化已然成为社交生态圈的一环。可是呢，即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特别是在职场上。就像上个月公司宣布佳佳晋升为设计部总监了，大家很吃惊，毕竟我们都以为获得晋升的会是小 A。倒不是他俩实力悬殊，而是大家都认为小 A 做人会来事儿。临近尽职的结

屋檐上又给老大送了一份大礼。大家心想，这下小 A 机会就更大了。没想到来了个大反转，佳佳从主管混到总监如鱼得水，而小 A 却还在原地踏步。这让人纳闷了，送礼不是走后门上位的日常操作吗？怎么就在小 A 身上翻车了呢？我开始怀疑到底该不该送礼。佳佳一眼就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直言不讳，你们都知道小 A 给老大送礼了，但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没送呢？我们愣了。佳佳逗趣地说，小没良心的，我不是连你们都一起送了吗？是了，佳佳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特产，出差呢会带手信，同事们挨个送，又岂会少了老大的？感情公司上上下下早就被他收买了个遍。不过晋升不是送礼的目的，而是结果。佳佳说，原来会送礼的人运气真的不会差，像佳佳这样会送礼的人，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同事喜欢，领导看重，客户也不忍刁难，在需要帮助和提携的时候就会有人拉一把。很多人觉得只要自己有能力不需要送礼，然而无数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送礼已然成为社交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常常需要维系人际关系来办事情。在职场、商界、政府关系、求职时、开拓市场时，你的关系网铺得越开越稳，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就会越高。我们常常要说先做人再做事，而送礼就是明白做人高效率办事的重要方式。所以现实中那些不送礼的人到底有多吃亏？在学校别的家长都送礼你不送，如何保证你的孩子不会被区别对待？职场中人多关系也多，如果不送礼维护关系，刷刷存在感，如何被人记住？如果你身处一家公司的市场部门、外联部门，又或者作为一家公司的 CEO 核心人员，逢年过节的礼物就是门面，不送礼积累点人脉，如何走南闯北发展事业呢？求人办事不送礼物怎么好意思开口？别人又凭什么无条件的帮你？面对家人、爱人、亲戚、朋友，一年到头不送礼，如何把关系维系得更加和和美美？很多时候我们办事，哪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送礼和不送礼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边鄙夷别人通过送礼获得资源帮助的行为，一边呢又暗暗地酸了，蠢蠢欲动又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人贴上心机功利的标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送礼的本质。送礼呢并不是贿赂，不是卑躬屈膝，它的本质就是情感表达和社交。送礼是通过表达感谢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范围内与人进行感情沟通的一个动作。就像综艺《心动的信号》中男嘉宾赵奇君对心仪女孩杨凯文说的那句，我不想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你没有礼物收，请问哪个女孩子不会被打中啊？真正的懂人情会送礼，不是圆滑世故，不是阿谀讨好，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敏锐感知情绪，从而呢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我们讲究礼尚往来，你欠了别人的情，总想找机会还回去，别人收了你的礼，成了你的情，也是同样道理。一来二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呢？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多合作的可能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总之，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是对自己人脉、职业

情感、未来的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注意，是投资，可不是投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助，而通过送人情、攒情分的方式，可以帮我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百利而无一害。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呢，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爱情就是两个人相遇相爱，一边吵吵闹闹，在一边发誓爱到老。爱一个人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只要你爱的人懂，那就够了。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最高级的秀恩爱，就是和你结婚。不知道这个情人节你过得怎么样？很多情侣在这个假期里面被迫成为了异地恋，不能够见面，只能够依靠手机来保持联系，开始谈起了云恋爱。原本浪漫甜蜜的2月14号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但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经得起考验的。前几天跟闺蜜线上聊天，我问她，当疫情好转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跟我说，去民政局。对于这个答案，我并不觉得意外。她的恋爱谈得极为低调，朋友圈里没有男生的一点信息，各种社交平台，他们两个人也很少互动。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养备胎做打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秀恩爱不代表他和另一半不恩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多年了，原定于2020年2月2号那一天去领个红本本，但由于情况特殊，领证的日子只能够延期了。他说自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两个人的感情不会因为那个红本出现而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还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很幸福，就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心态，完全把恋爱当作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谁来见证，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指点点，只有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每一步。很多女生呢都会要求男友秀恩爱，发自己的照片，附上两个人的聊天截图，配上一些腻腻的情话，否则呢对方就是不爱自己。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情话说得有多好听，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昭告天下公开你的存在，而是在你想要安稳的有个家的时候，他可以立马说上一句我娶你。总归还是会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不是套路，也不是撩你，是那种好喜欢你啊，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喜欢。你也要相信我，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都会走到结婚的，没有例外。如果分手了，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多。有些人很会讲甜言蜜语，也很懂得如何讨你欢心，但在感情里只有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种爱太过于轻浮，未必坚定。唯独单膝跪地问你要不要嫁给他的人，才值得你多爱上几分。有个女生在后台留言说，她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发朋友圈，她跟他闹了脾气，男生耐不住她的死缠烂打，才把女生的自拍发了出去。但搞笑的是，她竟然设置了仅她可见。后来男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并

佩文写道，遇见你心就定了。那个时候的他才明白，有些人不秀恩爱其实是因为不确定，但凡秀出来的都是被坚定选择的。我还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我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很想打开手机看到你的讯息，很想抱着你痛快地哭一场，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也很想陪你走完这一生。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从黑暗到黎明，都想跟对方在一起。今天在朋友圈刷到了高中同学发的小视频，上面写着，我已经等你7年了，不差这么一小会儿。而就在年前，他发出来男生在部队上交的结婚函调表的图片，满心欢喜地在为两个人领证的时间做着倒计时。也是因为这次肺炎事件，男生的休假申请被拒了，两个人无法见面，约好的婚纱照也延期了，重新通知家人好友，让他们把祝福多放一会儿。他们是彼此情窦初开就在一起的初恋，携手从青涩走到成熟，多年异地却不曾打垮在一起的决心。结婚携手终老就是两个人的终极目标。我很羡慕这样的感情，普通但长久，即便是经历风雨，却也挡不住两颗相爱的炽热的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爱情给神化了，它其实特别平淡，特别真实，特别美好。可能是这两年长大了，很多的想法都跟小女孩不一样了，想要找到一个肩膀，在疲惫的时候靠一靠，也想活得不那么要强，在他那里当个小姑娘，想那个人也无需帅气多金，只要踏实安稳。我是雨飞，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文章，最高级的秀恩爱是和你结婚。那些每天嚷嚷着爱你爱你，却没有给你过想要的未来，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你可以不秀恩爱，但他一定要跟你有走到白头的决心。所有的故事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都会如你所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魅力养成，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12: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13: 马先生，马先生，
12: 哎，
13: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2: 哎，刚收的。
13: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2: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13: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2: 牵出来？
13: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
12: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13: 哎，您把他请出来，
12: 哎，
13: 让我们参观参观。
12: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哎呀，
13: 好好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2: 啊，
13: 进口户啊。
12: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13: 哦，外国人。
12: 哎，
13: 好好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4: 名字叫别扭。
13: 哎，叫什么？
12: 叫别扭。
13: 哦，
12: 我给他起的名字。
13: 那您叫什么呢？
12: 我叫顺溜。
13: 嗯，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2: 你用哪国话谈？
13: 中国话呀。
12: 你恐怕说不过他。
13: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12: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13: 啊，那我领教领教。
12: 来来来，
13: 学生来了。
14: 来了。
13: 哟，
12: 对呀，
13: 发音还挺标准啊。
12: 当然是了。
13: 跟谁来的？
14: 跟师傅来的。
13: 干什么来了？
14: 说相声来的。
13: 会几段啊？
14: 最少砍三段。
13: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14: 吃饭了。
13: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4: 吃的炸酱面。
13: 完了完了完了
12: 啊！
13: 不行了不行了，
12: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13: 哎，这谁不行了？
12: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3: 你徒弟不行了。
12: 他怎么会不行呢？
13: 让我给问住了。
12: 你问什么来着？
13: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12: 啊啊。
13: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12: 他说呢
13: 吃饭了。这对吗？
12: 吃饭了
13: 啊？
12: 对呀、
13: 啊，
12: 对，对，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13: 啊，
12: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13: 我怕他没听清楚
12: 啊啊！
13: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12: 他说呢：“
13: 吃的炸酱面。”
12: 太对了， 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13: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您等会儿吧，我问您，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12: 哟，这可不对。
13: 哎，
12: 你怎么这么回答？哎，
13: 这话谁说的？
12: 不是你说的吗？
13: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12: 啊！
13: 不是我说的，
12: 谁说的？
13: 你徒弟说的。
12: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3: 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12: 是他说的吗？
13: 就是他。
12: 这句话是他说的。
13: 就是他说的。
12: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13: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12: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3: 你不信，你问问去。
12: 我问问你，
13: 问问
12: 你。来了，
14: 来了，
12: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3: 往后问，
12: 跟谁来的？
14: 跟您来的。
12: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14: 说相声来了。
12: 啊啊，会说几段啊？
14: 最少砍三段。
12: 哎，砍。
13: 啊，不识数啊！
12: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嗯，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嗯，听着啊。你贵庚了？
14: 吃饭了。
12: 吃，
13: 哎，怎么样？怎么样？
12: 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14: 吃的炸酱面。
13: 完了完了，怎么样？
12: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3: 你这徒弟太可气，
12: 你更可气
13: 啊！
12: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13: 啊，教，
12: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13: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12: 怎么了？
13: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12: 不是，
13: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
12: 嗯，
13: 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知，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
12: 嗯，
13: 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2: 说。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出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13: 可不
12: 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 懂装懂的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5: 哎，
12: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5: 16。
12: 哎，啊，去年17，今年你19啊？
15: 嗨，
12: 今年你18。
15: 18。
12: 哎。贵庚了
15: 18。
12: 哎，18属什么呢？
15: 属驴。啊，
12: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5: 大马哈。
1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15: 大马。
12: 哎，
15: 没哈。
12: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15: 忘了。
12: 问不刚教你的吗？
15: 我刚忘的。
12: 哎，对对，刚忘的。
15: 对对对，
12: 18。
15: 18
12: 属什么的？快说。
15: 快忘。
12: 滚。属大马。贵庚了？
15: 18。
12: 属什么的？
15: 干嘛？
12: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一根冰棍啊。
15: 我要小豆腐。
12: 哎，别跳了将军。
13: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12: 没错了啊。好好
13: 好。啊，学生贵庚啊？
15: 18。
13: 属什么的？
15: 大马。
13: 贵庚了？
15: 18。
13: 属什么的？
15: 大马。
13: 贵庚了？18。属什么的？
15: 大马。
13: 怎么了又？
15: 怎么了？啊？干嘛呀？
12: 没哈。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13: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12: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走。
13: 哦，咱俩聊。
12: 哎。
13: 啊、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12: 啊，
13: 家里都挺好的，
12: 家都挺好的，
13: 老太太挺好的，
12: 让您惦记着，
13: 老爷子挺好的，
12: 身板挺硬朗的，
13: 哎，正格的
12: 啊。
13: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2: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15: 18。
12: 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13: 哎，怎么？
12: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3: 那怎么问呢？
12: 你得这么问
13: 啊，
12: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3: 我33呢。
12: 谁问你了？问我。
13: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2: 我三十，
15: 嗨，全乱了，
12: 73了。
13: 哦，73。
12: 哎，
13: 73是属什么的？
12: 73呢，是属
15: 大马。
12: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15: 放心吧，哥们儿。
12: 哎，放全乱了，这不要说话了。
13: 哎，还是咱俩聊吧。
12: 哎哎，
13: 前两天呢
12: 啊，
13: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12: 在哪儿碰见的？
13: 在公园里啊。
12: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13: 老远我就打招呼
12: 啊，
13: 我说大爷您好啊。
12: 他说什么呀？
13: 他没理我呀。
12: 你是离着太远、
13: 啊、
12: 走近一点招呼啊。
13: 我又走了半天。
12: 嗯，
13: 我说大爷您好啊。
12: 他说什么？
13: 他还没理我。
12: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了。
13: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
12: 嗯，
13: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2: 这回他说什么呀？
13: 他还没说话呀。
12: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15: 你不让我说话。
13: 你好你的。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7: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确实如火如荼。
18: 对，

0: 了，
1: 我看着非常过瘾。
0: 是吗？
1: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0: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1: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0: 哦，您是唱京剧的，
1: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0: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1: 梅花奖。
0: 嚯，那您可厉害。
1: 是
0: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1: 听我说，
0: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1: 您听错了，
0: 不是你说梅花奖吗？
1: 您说是梅花奖。
0: 对对呀、啊，
1: 我不是梅花奖。
0: 那您是？
1: 我是梅发奖。
0: 啊？
1: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忒好了。
0: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1: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0: 她夸你没用，
1: 群众的呼声吗？
0: 哦，是啊。
1: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0: 怎么呢？
1: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0: 哎，是，
1: 我不是专业。
0: 那您是？
1: 我是一位票友。
0: 票友？
1: 嗯。
0: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小博。
1: 对对对对，我们仨差不多。
0: 你脸太大了，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1: 真差不多，
0: 人自成一派。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啊，
1: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0: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1: 对，
0: 那你跟谁学戏？
1: 我跟我师哥学的。
0: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1: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0: 您说说吧。
1: 当初我跟他学戏，
0: 嗯，
1: 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0: 怎么呢？
1: 说一直跟哥们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
0: 嗯，
1: 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0: 哦，
1: 带拉师弟，
0: 我理解您这意思。
1: 嗯，
0: 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1: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0: 啊，
1: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0: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1: 对对对，
0: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1: 就是我师哥。
0: 他有一个姐姐，
1: 有
0: 叫佟芷玲，
1: 生前唱旦角的，
0: 唱的也好听。
1: 那是我师姐。
0: 您贵姓？
1: 免贵，我姓刘。
0: 您叫什么呀？
1: 刘嘉玲。啊。谢谢。
0: 梁朝伟，你老公？
1: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哎，
0: 你不说你是刘嘉玲吗？
1: 我怎么出来老公了？我姓刘，和佟祥龄、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玲字辈儿，我叫刘嘉玲。
0: 你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1: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0: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1: 这不是过节了吗？
0: 哦哦，
1: 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0: 哎，您来到这儿就别光问好了，
1: 还要怎么着呀？
0: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那再给他唱一个行吗？
1: 谢谢，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0: 怎么呢？
1: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都是演那个大戏，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0: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1: 怎么着，
0: 我毛遂自荐。
1: 嗯，
0: 咱俩搭档唱一回。
1: 你会唱戏吗？
0: 我不行啊。
1: 不行吧？
0: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1: 展示我。
0: 对了，
1: 说话让人爱听，
0: 是不是？
1: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0: 嘿，看看没架子吧。
1: 嗯，
0: 那我挑戏。
1: 你挑吧。
0: 也别挑了。
1: 唱什么？
0: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1: 哪出啊？
0: 智取威虎山。
1: 哪场啊？
0: 第五场和第六场。
1: 第五场是
0: 打虎上山。
1: 第六场呢？
0: 打进匪窟。
1: 家喻户晓，
0: 耳熟能详嘛，
1: 都熟悉。
0: 就是
1: 分分角色吧。
0: 好啊，
1: 我演谁？
0: 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对，我是英雄。
0: 对，
1: 杨子荣。
0: 就是
1: 我谁？
0: 这货吓我一跳。
1: 你演谁？
0: 土匪头子坐山雕。
1: 坐山雕，
0: 跳啊！
1: 他是业余的，真有点意思，
0: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0: 咱们把桌子搭后面去，
1: 就在这儿
0: 前面当舞台。
1: 嗯，好了，
0: 好吧，
1: 好了，好了，
0: 手里帮我搭小桌子。
1: 来来来，
0: 好。哎，这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您拿着，
1: 我拿着这个。
0: 哎，嗯，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1: 好，
0: 打虎上山。
1: 嗯，
0: 这场呢，没我事儿。
1: 嗯，没你事儿，
0: 您自己表演。
1: 不不不不，
0: 我旁边。
1: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0: 啊，是我演坐山雕。
1: 对呀、啊。
0: 啊，对。
1: 第五场没有吗？
0: 没有。在第六场、
1: 啊、哦，对对对
0: 对，
1: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0: 我客串谁呀、啊？
1: 你来个店小二。
0: 谁？
1: 店小二。
0: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1: 有没有？
0: 没有。
1: 再说一遍。
0: 没有，
1: 真没有吗？
0: 这真没有。
1: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0: 哎呀，
1: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啊。按行话说，这叫棒槌。哎，
0: 没法就变棒槌了。
1: 这不棒槌？
0: 那您说哪有店小二？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您讲讲吧。
1: 各位，您都看过戏。我去酒铺喝酒，店小二说不卖给我啊，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0: 不是你这什么戏？
1: 哎，武松打虎。
0: 咱俩谁棒槌呀？我说
1: 会戏太多插住了。
0: 啊，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您
1: 怨你。那
0: 怎么了？
1: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0: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1: 这当那马鞭啊？
0: 马鞭儿？
1: 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那哨棒呢。
0: 您这当鞋拔子都短点儿，知道吗？
1: 马鞭儿，
0: 马鞭儿。
1: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0: 看您这意思，骑驴。那是张国老。
1: 骑马呀、啊，
0: 就看你骑马的作品，
1: 看我骑马的作品，
0: 对了，
1: 好极了，哎，看着吧，
0: 看着，
1: 我把刚的 stay，
0: 站站站，
1: 这个，
0: 好吧，您这太前卫了，
1: 就骑马的作品，
0: 不是这作品，动作不要了
1: 啊，不要不要，
0: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1: 对喽，听我唱嘛，听着啊，
0: 春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0: 嗯，是。哎，往下唱，
1: 就会这一点儿。
0: 就会这点儿，您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1: 啊，这是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0: 你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1: 哎呀，忘了说了啊，忘了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我师哥教我这个戏的时候，啊、就教到这儿，他不教了。
0: 怎么呢？
1: 他告诉我后边那个唱腔难度太大。
0: 哦，对，有个嘎调
1: 太高。
0: 是，
1: 说先教你后边吧。嗯、啊，等前面也教会了，后边也学完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我这佟湘玲还够拉呵的
1: 啊！你说这么大一出戏，就这一点儿不会，
0: 您、哎、说
1: 就赶上了，
0: 遗憾吗？这不是？
1: 哎呀，咱这样吧，哎。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0: 行，没别的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就第六场吧。
1: 第六场
0: 打进水库，
1: 能来点？
0: 好吧，我搬把椅子啊。
1: 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一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我
0: 好了，
1: 道具来了，
0: 哎，椅子也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咱演这个第六场。
1: 行行行，
0: 好吧，
1: 嗯，来，
0: 打进水库。
1: 嗯，
0: 你先下去。非常大溜子
1: 来了，哇
0: 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0: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0: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0: 你还小点，
1: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0: 您那意思，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0: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1: 都踩
0: 都踩。下去，
1: 显示我的英气，
0: 踩我脚呢。哎呦。
1: 出现点事故，
0: 你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别过线，
0: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过线我挠你，
1: 过线我踩你，
0: 来。天王盖地红，
1: 盖得好，
0: 盖得好啊。你盖的好像话，
1: 捧你啊，
0: 我用你捧我，
1: 奉上你说呀，
0: 你奉上我干嘛？
1: 你应该怎么着？
0: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
0: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红。
1: 汉地禾下土，
2: 谁是汉中灿，
1: 粒粒皆辛苦。
2: 你这背

0: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1: 谁说外国话？
0: 你问人管哈吗哈吗？
1: 我这个莫哈莫哈是土匪的匪话。
0: 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这句啊，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1: 我先说。
0: 忘了，你来，你来。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
1: 不像话。
0: 对呀，应该怎么说？
1: 精神焕发。
0: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0: 打我好几下了。
1: 咱两遍。
0: 您的意思
1: 谁也别打谁？
0: 那不打了
1: 行吗？
0: 啊，好，
1: 你先过来
0: 干嘛？
1: 保险起见，
0: 嗯，
1: 我都告诉你得了。
0: 啊，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1: 我说天王盖地虎，
0: 嗯，
1: 你说宝塔镇河妖
0: 啊，
1: 我说莫哈莫哈，
0: 嗯，
1: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哎，就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1: 告诉你，
0: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1: 太血腥了，
0: 这词儿我能不会吗？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
0: 我能有问题？我还不能有问题吗？
1: 那别错了啊，
0: 不错了，
1: 打头来，
0: 放心，
1: 来。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你猜呢？
1: 我猜得着吗？一是马，一是刀。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黄赤兔，奥巴马。
1: 对，奥巴马。我没见过谁骑个美国总统就出去了。
0: 那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
0: 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
0: 我？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太乱了，
1: 太累了，跟你说那么哑的吗？这都
0: 我的完整一说都搅和坏的，这是棒子
1: 棒子
0: 先行搅，就搅和我，我讨厌你，太唱戏了，跟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
1: 这听都恶心。你过来，
0: 干嘛？
1: 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0: 不，
1: 我替你唱。
0: 不
1: 啊！
0: 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1: 不要了。
0: 怎么不要了？
1: 我想多活两年，
0: 就听我唱了。
1: 不想跟你对词儿了。
0: 行，听我唱，听我唱。
1: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
0: 啊，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
0: 嗯，
1: 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
1: 对，
0: 然后我就唱，
1: 唱
0: 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是谁呀？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啊。
0: 啊，想不起来了。
1: 那不还是忘了吗？
0: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
1: 四句词儿。
0: 对对对，
1: 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嗯，
1: 壮志未酬事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布阵呢？瞎学念咒的。
0: 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了。
1: 行了吧？
0: 对观众负责，没问题。
1: 不许错了啊！
0: 我是谁？
1: 打出来啊！
0: 来来来，
1: 天王。

0: 蔡地红，
1: 宝塔镇河妖，
0: 孟哈孟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松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河楼。
0: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科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1: 谢三爷。
0: 唱，
1: 今日同宴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2: 哎，你这杨子龙，
1: 这是杨玉莹。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5: 嗯，
4: 我也有爱好。
5: 您爱好什么？
4: 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4: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4: 尤其看那鱼，
5: 嗯，
4: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您有什么成果？
4: 长了本事了
5: 啊！
4: 我能懂鱼语。
5: 什么
4: 鱼语？
5: 鱼语，
4: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5: 古人，
4: 他懂鸟语。
5: 嗯，
4: 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4: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5: 是吗？
4: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4: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4: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5: 那是正大综艺
4: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5: 鱼还能看电视？
4: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5: 是吗？
4: 眼神最好使
5: 啊。
4: 动物分为四类。
5: 哪四类？
4: 胎卵湿化。
5: 什么叫胎卵湿化？
4: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5: 这还有区别吗？
4: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5: 怎么呢？
4: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5: 啊，
4: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5: 对呀、
4: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5: 怎么着？
4: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5: 上眼皮找。
4: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5: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4: 哎，卵生的，
5: 嗯，
4: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5: 哦，
4: 上去了。
5: 嗯，
4: 化生的。
5: 化生的怎么着？
4: 像什么蟋蟀，
5: 嗯，
4: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5: 是没有。
4: 嗯，湿生的就是鱼。
5: 鱼是湿生的，
4: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5: 啊。
4: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5: 不会动吗？
4: 鱼睡觉也睁着眼。
5: 睁着眼
4: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5: 哦，
4: 鱼的眼睛好使。
5: 嗯，
4: 咱人的眼睛有毛病。
5: 什么毛病？
4: 清蒸热痈，白内障。
5: 嗯，
4: 鱼不是。您多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5: 没听说过。
4: 虾鱼。
5: 嗯嗯嗯，
6: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4: 哎，所以鱼视觉好。
5: 哦，
4: 特别通人性。
5: 嗯，
4: 什么都能看得见。
5: 是啊，
4: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5: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4: 我在白老鼠酒家。
5: 白老鼠
4: 酒，嗯，
5: 大白天闹耗子。
4: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5: 这名。
4: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5: 嗯，
4: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5: 哦，
4: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5: 还有区别？
4: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5: 为什么？
4: 它有口音。有，
5: 这还有口音。
4: 淡水的我听得懂。
5: 嗯，
4: 跟普通话一样。
5: 是啊。
4: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5: 真的。
4: 哎，
5: 要这样
4: 啊，
5: 朋友们
4: 干嘛？
5: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

0: 辣子怎么样？
1: 来来来来来，
0: 麻烦麻烦您。
1: 好，谢谢。
0: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啊，
1: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0: 我就是那鱼来，
1: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头浮啊。
0: 富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就。
0: 哦，
1: 好吧，
0: 行，
1: 走。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
0: 好，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渣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儿，
0: 那顺口答音
1: 儿。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哦、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不是就没装？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啊、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
1: 这是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鲫鱼，
0: 哦，鲫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
0: 哦，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
1: 哦、
0: 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对。
0: 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甲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儿，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的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嗯，
0: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没？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0: 啊，
1: 告诉我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啊，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气儿的，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绿？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看看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
1: 嗯
0: 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
1: 里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啊，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哎
1: 哎， 什么意思？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1: 坏了，金箍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
0: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1: 那只好再见了。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0: 为什么呀？
1: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0: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0: 这不一样吗？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仍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尝尽。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彼此的手。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大梦。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晴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

0: 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

0: 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

0: 取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

0: 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要下来了。
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9: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9: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9: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六个村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

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今年夏天，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中国我还会再来，成为不少外国友人的心声。出行时感受中国速度，行李箱里装着中国好物，山水田园间感受东方美学。从自然风貌到人文景观，从技术支持到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炎夏居家时尽享一世清凉，周末乘高铁列车可半日穿梭两城，家门口的公园绿意盎然，四季蔬果琳琅满目。今日中国充满幸福感的烟火生活，成为随处可见的寻常光景。事实上，波澜不惊的如常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世间的从容如常，皆源自默默用力、厚积薄发。回望数十年前，冬日缺鲜蔬，夏日难避暑，长途出行耗时费力，物流运输效率低下，商品流通受限，城乡供需失衡，一个个五年规划有力实施。中国实现从物资匮乏到物产丰饶，从出行艰难到四通八达，从城乡两元分割到更普惠均衡的跨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是量变积累催生的质变跃升。如常里的不凡依托于全方位夯实的基建底座，民生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从来离不开硬核基础设施的支撑。云南宣徽泥朱河大峡谷，谷底的孩子想到谷顶上学，以前靠手脚并用抓绳攀爬，近几年悬崖电梯、青云梯与扶摇梯相继投用，上行只需一分钟左右，并建立于绝壁上的电梯成为独特的空中校车。如今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生产生活一体赋能的步伐稳健有力。无论是看得见的投资还是看不见的服务，都在提升有效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持续优化、系统构建、有序运转的基建网络，托举着民生安稳、发展安全，让曾经的奢望化为今日的寻常。非凡中的底气得益于精细治理与系统布局，宏大的基建工程撑起发展的骨架，科学的治理体系则激活发展的血脉。以四季丰盛的百姓餐桌为例，高品质的稳定供给靠的是现代农业体系，保供稳价机制与民生保障政策等协同发力。从设施农业、冷链物流到种业技术突破、产销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前行，告别靠天吃饭，守护稳稳幸福。再拿推窗见绿来说，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以及盘活闲置空地、改造老旧片区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成果。融入日常的细微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彰显治理精度、发展温度。以科学布局破解发展失衡难题，以精细管护守牢民生底线，以前瞻规划赋能长远发展。亿万人民的安稳日常，山河大地的蓬勃向好，就有了更持久的保障。进一步看，岁岁如常彰显着举国同心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定力。民生之力关乎个体获得感，背后是统筹发展、系统施策的大棋局。基建落地、物产丰盈、生态宜居等单一领域的突破本就不易，更难的是广泛覆盖、普惠可及。
以及持而不息的坚守精进。可贵的是，在时代浪潮与风险挑战中，这份坚韧与定力更坚实了。无论是遇到市场波动、灾害冲击，还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随着好政策渐次落地，新政策不断显效，中央善统筹，地方敢探索，才让寻常生活不受惊扰，民生福祉持续升级。这种稳得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何尝不再积蓄走得好、走得远的未来潜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自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看见平凡背后的奋斗，深耕不辍，持续拼搏，让更多非凡成就沉淀为民生常态，让百姓的幸福底色更厚重，时代的发展步伐更铿锵。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30日，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紧盯采空区搬迁安置重点任务，健全督导督办机制，确保搬迁安置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加快推动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竣工验收、房屋交付使用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按期入住、安置到位。要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

健全督导督办机制，确保搬迁安置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加快推动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竣工验收、房屋交付使用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按期入住、安置到位。要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

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滨州市六个村成功获评省级示范村，是对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滨州市将持续用好示范创建成果，充分发挥示范村标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持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滨州画卷。通讯员李晶晶报道。近日，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养老助餐点内，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堂，一场生动暖心的餐前微宣讲温馨开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活动现场，滨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以案示法，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投资养老、免费领鸡蛋、虚假中奖信息等老年人高发骗局，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与话术套路。轻松温馨的餐前氛围，让老人们轻松学、听得懂、记得牢，切实提升反诈防骗意识，熟练掌握防骗技巧。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参与本次宣讲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务农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现场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彩页，内容涵盖农机设备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高温作业避暑避险等实用知识，全方位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发放了印有农机安全标语的帆布袋及生活用品，将安全科普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提醒常伴左右。社区李大爷由衷地说，反诈防骗、法律常识、农机安全，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知识。老师讲得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明白，记起来也方便。摒弃生硬说教，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让短短餐前一刻钟宣讲成为养老助餐典礼的一道暖心的精神佳肴。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介绍，这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讲形式深受老年居民喜爱。社区创新探索接地气的宣讲模式，立足老年者暖意，在养老助餐点落地生根、鲜活起来。如今，餐前一刻钟微宣讲凭借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扎实的成效，已然成为滨州市基层理论宣讲的亮眼名片。通讯员刘娜报道。近日，水口镇对辖区所有殡葬服务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和规范化备案登记工作，以精准监管推动全镇殡葬事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专项行动坚持全覆盖摸排、标准化核查、规范化整治的工作思路，对辖区殡葬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核验各门店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经营范围等核心信息，重点排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非法从业等违规行为，逐一核对经营法人及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殡葬行业经营底数，同时详细核查门店服务项目、经营模式及收费标准，常态化推进经营主体备案登记，督促商户全面公开服务内容、收费明细和服务流程，从源头杜绝捆绑消费、隐形收费、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政策宣传同步推进，向商户宣讲殡葬行业法律法规及文明殡葬政策要求，引导商户守法诚信、规范经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闭环处置，

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到位，难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镇殡葬服务经营底数全面摸清，行业监管台账、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有效净化了殡葬服务市场环境，大幅提升了殡葬服务规范化水平。水口镇将建立殡葬领域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动态备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引导，常态化整治殡葬行业各类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殡葬权益，持续培育文明节俭、绿色简约的殡葬新风尚，以扎实的民生服务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

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提到肌肉，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猛男，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你的肌肉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悄悄离开你。我们的肌肉在35岁左右会开始流失，并且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50岁以后进入加速阶段，75岁后下降速度会达到顶峰。你可能不知道，肌肉流失的结果不只是失去8块腹肌那么简单，不去练肌肉，你迟早会后悔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肌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明明大家吃一样的食堂，喝同一家奶茶，但人家就是不容易发胖？其中很可能的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占比高。肌肉是身体运动系统的发动机，每天会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且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肌肉会把一部分糖存起来，强制身体储蓄能量，减少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如果不练肌肉，身体的糖代谢能力下滑，吃下去的热量就更容易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上。等到腰围渐长，身材变样，你会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啊。久坐的人腰背颈椎大概率都不太好。没错，说的就是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 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颤巍巍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两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两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一周四练，可以进行二分化训练，如果你一周五到六练，可以进行三四分化训练，每周安排两到三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四到六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的时候，可以安排划船、引体向上、高位下拉、硬拉、坐姿划船等动作，重复4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啦，让我们练起来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界中声名狼藉的大。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姓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70%到80%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20%到30%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地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如果你胆固醇一下吃多了，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少制造点胆固醇。不仅如此，当你胆固醇吃多了，身体还会主动地减少吸收。研究显示，在吃下1克、3克、6克胆固醇之后，吸收率分别为60%、40%、30%。总之，通过层层机制保障，血胆固醇通常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于健康人来说，如果严格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年来呢，也有多项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好胆固醇呢， 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 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2016年，美国营养学会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2015-2020》当中，也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限量的上限。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浙中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进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

环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涂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晰暗细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